把关，保证双重检验。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了解详情。南红啊，它不像钻石那样张扬，也不像黄金那样浮夸，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红色，红的热烈，红的温润，红的深沉内敛。老听人讲，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南红啊，从不刻意张扬，但是自带韵味。很多朋友都问了，说南红确实好，寓意也好，怎么入手呢？怎么样保证我买到的是正品，我不踩坑？哎，今天啊，给大伙儿实打实交个底。我们这一次啊，给大伙儿解锁了三大专属的权益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凡是玲姐帮大伙儿挑选的每一件南红珠宝，都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全部清清楚楚，溯源可查，让您买的放心，戴的安心。第二重福利，专属的520限定优惠券直接送上，只需要1块钱就能膨胀抵扣100块。全场所有的南红饰品通通可用，直接立减。第三重福利啊，现场南红协会的会长免费帮大伙专业看货鉴定，不用自己纠结拿捏不准真假，不懂品相的好坏没关系，专业人士现场把关，帮你避坑。以上所有的福利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只要你回复了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进入到专属福利群，你就都可以拥有了。好品质的南红，在这一次的四川凉山溯源活动当中，金玲带你一探究竟。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我们的听众咋那么可爱呢？说看这给阿嬷的情书哈，秋脑袋说，我带我妈妈去看了这部电影
1: 啊，
0: 然后我妈妈睡着了，留我一个人在那儿哭。他倒是睡得挺香，起来跟我说啊，哥有么子哈哭的喽，真的是哭的，哎呀，哭得个早年包撒的。他说我都无语住了。
1: 哎，其实有的呀，跟片子质量、故事啊什么关系不大。
0: 嗯，
1: 有的父母那辈的人，他到影院，他就是会犯困。
0: 对对对，
1: 有那样的，
0: 就是电影院，一个是电影院的椅子，一个是副驾驶的椅子，还有就是课堂上的椅子和会议室的椅子。
1: 嗯。
0: 都有魔法，
1: 好家伙，
0: 上去就会想睡觉，会不会吧？你就说是不是吧？
1: 哎，我记得我妈头一回上电影院，哎妈那睡的，而且我妈还爱打呼噜。
0: 你看看，嗯，然后啊，小张在问什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然后里面还有一段插曲呢，是一位男歌手的吟唱，然后全部都是那个潮汕话，
1: 嗯，
0: 一直在重复来内来内，因为我不知道这音对不对啊，反正其实那个意思就是回家回家的意思，他就一直在重复用潮汕话唱回家回家回家。这就让我想到了那个我记得赵雷那个歌里，
1: 哎，
0: 快来抱抱快来抱抱，他就是一直重复，
1: 嗯，
0: 哎不说了，再说有人又要哭了。
1: 阳光大猛男
0: 啊，再回到刚刚那道题啊，注意，其实你刚刚你的分析你都分析对了，然后你没想到你给我个错的答案。我说阿嬷在方言里专门指对祖母的称呼，这是真的吗？你就说那外婆姥姥也算，那姥姥是外祖母呀。我这里说的是专门指对祖母的称呼呀。
1: 嗯，
0: 还有人特别自信。

0: 说肯定是 A， 我才看过这部电影。其实阿嬷这个词呢，它就包含的比较广，它可以指奶奶祖母，它也可以指外婆或者姥姥外祖母，它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就是单纯的指就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也叫阿嬷。就是我屋里挨街又是挨街，外面的挨街又是挨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不能说它是专门指对祖母的称呼，如果没有专门这两个字，就是阿嬷在方言里是对祖母的称呼，那这道题肯定选 A， 但如果它就是带了专门两个字， 那就不对了，因为它不单指祖母
1: 啊，
0: 它还指外祖母，对吧？比如福州话、闽东话这些方言里面，它就只表示阿嬷，就是专指奶奶祖母，但是在闽南语、客家话、潮汕话、粤语等等方言里面，它既表示祖母，他又表示外祖母，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叶子说金莲你又挖坑，不是我挖不挖坑，就是这要严谨，审题要严谨，从小到大我们做题目的时候是不是这么个事儿？然后蔡球说要哭脸的电影我都不去看，我花钱就是为了开心。
1: 那你就看喜剧，
0: 那你就看喜剧
1: 啊，
0: 那你就看喜剧。
1: 你跟这位，你跟沈腾深度绑定了就。
0: 你可以看那个什么低智商犯罪
1: 啊，最近很火
0: 啊对
1: 啊，怀疑怀疑的怀疑，
0: 相信的力量。我就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很想往底下去接这个后半场。反正就是不管大家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吧，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但如果你就说我去电影院里我就想休息放松，不想有这些让我大喜大悲的情绪，那你就另外再说，是吧？乐音说这部片子会让人不自觉的共情哭出来，但又很好笑，度把握的很好，还好笑呢。可能是那种不是那种就是乐就是啊搞笑的那种笑，就是那种会心一笑的那种笑啊。燕说看了全片没有什么轰轰烈烈感天动地的情节，但就是让人想哭。薯条的奇妙冒险说这部电影把以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人这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你看就是每个人看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我们也算是这部片子的自来水了啊。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安排一下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今天长沙天气还好，但是下雨啊，你看昨天那的人呢，让我想起了一句长沙老话，
1: 怎么讲？
0: 叫云的里他也柔的里气，
1: 什么玩意儿，
0: 就是
1: 什么玩意儿一串，
0: 就是太阳躲在云后面，虽然它没有一些强烈的直射的阳光，但是如同在肉里面长了蛆一样的难受，
1: 哎，
0: 刺挠热闷叮巴，反正不舒服。但是在有一个地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1: 哦，哪儿啊？
0: 贵州安顺
1: 啊，
0: 因为它那里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
1: 是人家凉快，
0: 空气好负氧离子还高，
1: 嗯，
0: 就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加一个天然的大氧舱。很多朋友啊在跟我们咨询的时候都聊到了一个，就是哎呀我之前有去过啊，旅游的时候感觉确实气候很宜人
1: 啊，
0: 很舒服啊，好多都是哎呀，有的就是我爸妈每隔一段时间啊就是要去那儿啊，就住他2-3个月，住挺好的，你就找个民宿呗，然后呢每天看是多少钱啊，住一个月下来是吧，或者住2-3个月再回来
1: 啊。
0: 但是如果就是最热的时候，就是3伏天，正是那30多度快40度气温的时候，还好定吗？价还是原来那个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对吧？所以 咱不如直接在这么一个好的避暑的地方，咱买一套房子
1: 啊。

0: 啊，贵州的外地人买来买房的政策特别友好的，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还算了，如果是按照90平的小户型为例，它是6米层高嘛，你首先得房就是翻一倍嘛，是吧？然后呢，算上维修基金和手续费，首付一起大概是7万来块钱，月供只要1000多。1000多块钱，你如果你拿去避暑住民宿
1: 啊，
0: 看你能不能住4个晚上，我都算那个民宿很便宜了。
1: 那可不，
0: 啊，
1: 到了旺季，哪个地儿这房价？
0: 1000块钱你住2天就不错了，
1: 是
0: 吧？然后还能用省外公积金。对于贵州来说，我们这不就是省外公积金吗？可以用湖南公积金，而且虽然买的是毛坯，但是装修大概10万块钱左右就能覆盖，他那边装修费用也不高的。
1: 而且咱们就看的朋友多，还有团购。
0: 对呀，还有补贴呀。
1: 是，
0: 而且就是如果要是夏天在那儿有个头疼脑热的，看病医保能够一站式结算，还给旅居的购房补贴。更重要的是，你买90平，层高6米，你可以得到，我不说太夸张，你90平，你上面你搞个70平，你这就是160了。你如果买的是144的，你做个客餐厅的挑高啊，你又再能得一个120，等于是260平。这还没完呢，还在每户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不计入到你的产权面积里头，种种花，喝喝茶，是吧？聊聊天，都非常舒服，
1: 想怎么搞怎么搞。
0: 小区里还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楼下就是棋牌室健身房。想去黄果树瀑布，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车程，然后从安顺他那个高铁站到咱们这个安顺顺景世家，就是回你家啊，回你家10来分钟，特别了不起啊！从咱们这儿坐个高铁过去，到那边开车10来分钟到家了。
1: 哎呀，
0: 目前顺景世家的团购优惠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满打满算只有30个优惠名额，很多朋友已经在咨询了，所以如果你感兴趣，一定要抓住机会，晚了的话名额满了可就没法给你优惠了。关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或者是回复朋友圈3个字添加佳琪的微信，直接来私信问我们吧。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4: 加油，早上好，
15: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6: 早起听天气，

刚刚告别了一段相对平静的天气啊，又给我们来一场狠狠的雨水灌溉，老狠了。反正五六七八天吧，得一直下个。长沙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啊，本周雨日和雨量都偏多，特别是今天和22号。今天这雨有多大，大家已经体会到了。22号星期五还会出现大到暴雨过程，局地还可能伴有短。

0: 是强降水、雷雨、大风、冷强对流天气、
1: 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出行，然后呢出门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关注这个预报的预警信息，
1: 是
0: 尽量避免在强降水时段出门，如果避免不了，那么开车一定要啊降速控距、
1: 哎、
0: 亮尾啊，
1: 大伙儿往心里边去点啊，这是玲姐出发之前对各位的谆谆教导了。
0: 对，
1: 星期五嘛，
0: 对，
1: 星期五
0: 我都已经在大凉山里，我都在，我说不定我都在矿上了，已经。
1: 他在这个，你蹲在那个矿里边啊，拿、嗯、你想拿个小凿子，
0: 啊、
1: 嗯，拿个那个小铲子，
0: 嗯，
1: 啊，哒哒哒哒，哎，把那个矿给我拿下了，
0: 哎，哎，这个里头，这里有没有？这有没有？然后还顺便塞两颗塞口袋里，
1: 那挂个戴个黄色的小封闭安全帽，
0: 这小矿灯。
1: 想想就好好笑。咱们接着来看啊，长沙今天大雨，局地暴雨，南风三级转北风二级，23到27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风二级，23到29度。21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二级，23到28度。22号大到暴雨，南风三级，24到29度。
2: 你听说了吗？

0: 最近还没学车的朋友们，是不是对一个消息啊，看得自己瑟瑟发抖，有点害怕？
1: 啥呀？
0: 说是驾考难度大增。
2: 哎呦呵！
0: 如果哈、啊、自己没考，或者家里还有没考驾照的家人啊，嗯、你先别慌。别害怕，虽然从5月1号开始确实有两项驾培的新国标落地了，
1: 嗯，
0: 但是你听驾培，哎，驾考培训，它是冲着驾校和教练去的
1: 啊、哦，不是驾驶赔偿啊，
0: 不是，
1: 我想好嘛，我一坐车人就罚我钱，
0: 跟我们考驾照的学员没什么关系啊，
1: 啊，
0: 它是科目2、科目3的考试内容，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不用担心啊，说白了就是驾校的硬件和这个教练教法这个软件要升级，然后学员呢考试还是跟原来一样。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我教练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苦苦骂我了。
0: 哎，对喽，
1: 内蒙古呼和浩特有驾校已经在重新划线了，啊，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的训练项目，还贴了一波安全警示标识。江西啊，更是直接在厂子里搞起了城市实景，红绿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路口会车，全都给你搬进了训练场。
0: 啊、这个、是真好！
1: 哎，练车的时候再也不用像那个头文字 D 似的了啊。
0: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把实景搬进来是真的好，因为有很多人学完车之后，就是我在训练场里呢，一片光溜溜、光秃秃的，我会开。一旦我到路上，有树啊，有这道那道绿化带呀、啊，还有别的车呀，啊、还有人呢、啊，就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开了。这是硬件更新呢、啊、教学方式也会升级。以前教练最常说的就是啊，对点打轮，看线停车，啊，什么你这个后视镜的这个车门把手到哪个线的哪个角的时候，你就开始打盘子，打几圈或者打死是吧？全都围着那个考的那个点转。
1: 嗯，
0: 结果呢，学员驾照是拿到手了，可是真一上路，没有那些点给你看了呀。
1: 啊
0: 啊。那就手抖了呀，就蒙圈了呀。
1: 是，
0: 现在新国标逼着驾校和教练往实战上靠，八字弯里头练低速控车，模拟路口练观察预判，终于开始教学员怎么在真实的马路上开车，而不只是怎么应付考试机器了。
1: 哎，我觉得驾校还应该教一点，就是如何配合查酒驾。
0: 嗯，
1: 我之前见过一朋友啊，之前女孩啊，
0: 嗯，
1: 然后学车，她学车学了很长时间
0: 啊，但是都挺长，
1: 很长时间。
0: 啊、
1: 后来呢，终于是继承了他爸爸的三手雅阁
0: 啊，三手了都、
1: 啊、开着上路。头一天晚上碰上警察查酒驾了、
0: 嗯，
1: 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在后排坐着，
0: 嗯，
1: 紧张的啊，就是他头一回开车上路，所以我们紧张，
0: 嗯，
1: 那手抓着上面那个把手啊，都颤抖。交警过来，啊，车窗下了，
0: 嗯，
1: 你好，女士，吹一下。吹一下，
0: 嗯，
1: 咱们吹就对着那口就吹呗。
0: 对呀、啊，
1: 他直接把那东西给吃嘴里去了。
0: 哎呀，
1: 他没吹过呀。
0: 哎呀，
1: 他不会呀。所以我觉得驾校应该教一下这个玩意儿，
0: 还是得教一下，还得教一下。
1: 那玩意儿别往嘴里放。
0: 或者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时候，你问一问，我该怎么配合？
1: 是
0: 交警会告诉你的。
1: 现在啊，很多驾校还添加了新能源教练车啊，专门教咱们这电门怎么踩，动能回收怎么用啊。以后你跑滴滴啥的，不要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那是乘客晕车，我跟你说啊。另外还会告诉你充电怎么样更安全，学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无缝对接当下的主流家用车了啊。有的甚至上了人工智能驾那个培训啊，嗯，就是不知道那人工智能的教练骂我。你说人工智能的教练要是都骂我，我是不是也就不
0: 用考虑？没有，他可能那个语气会比较好，但是语言内容依然不会很多。
1: 哈哈哈，真是笑死我了！我刚才说的不对，我再给你讲一遍吧。啊，你这个笨蛋！
0: 你为什么连这都学不会呢？已经练了这么多次了。给大家再重点敲一次黑板啊，这次新国标只规范驾培机构，不改考试，科目1、科目4题库和及格线原封不动啊，咱也不用额外多交钱多刷学时，所以啊，放心去学，放心去练啊，把心放肚子里。
3: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看来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手上盘点串啊，
1: 啊，
0: 带点小小珠子啥的啊，嗯，特别是今年属于这个本命年的朋友，那都得带点红嘛。然后我今年也是本命年，然后我还了解了一下，就是今年适合点缀一点红，不适合大面积的红，所以呢，带串南红玛瑙在手上，我觉得挺好的。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啊，想了解或者是跟着金玲看看，我好好看看我这次是不是真得带个小矿灯，拿个小凿子上的矿里去给大家开采的，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啊。东南西北的南，红玛瑙的红，南红两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扫码添加小助理，然后小助理会拉你进群。还有很多朋友更着急，直接就有金玲佳琪微信的就私信我俩说，哎，快把我搞到那个群里去，群还没建哈、
2: 啊，快把我弄到矿坑里去
0: 啊，我也想去挖，挖多少都算多少，是我都是我的，我都能带回家。Yeah, 不着急啊，群建好了马上就会把大家邀请进去啊。这次呢，就是我。作为代表啊，去到这个梁山的这个南红的矿区，也是它的原产地。我在群里面一对一的为大家来挑选，就是那种特别狠货啊、珍贵的有，然后性价比高的啊，比如说我刚刚说那种冰飘红，就年轻人可能喜欢，然后呢，其实花不了几个钱那种，带着玩那种也有，所以大家呢就不用担心说，哎呀，一看那是不是都特别贵，都是那种牛血红啊，然后那几万块钱，那我可买不起。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千金难买心头好，特别是类似于这种文物玩呐、串呐、这种东西，其实很难用价格来衡量。我就喜欢，我喜欢它就是无价的。而且大家不用担心的是，不可能会有假货。为什么呢？因为一物一证，而且承诺假一赔十，保证南红无交无劣。就是我给大家挑，挑完了之后呢，给这个南红协会的会长，他根据他的经验判断完了之后，还会给大家一对一物的证书，还支持大家去正规的检验机构复检、还给大家承诺假一赔十。想进群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啊，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小助理，然后呢他到时候群好了就邀请大家进群，进到群里就直接可以解锁10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全场所有的东西买就可以只减100。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新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3: 先生。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5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眼睛哥啊，在群里说了，说今天这开场越不刺激，是每天早上上咱这找刺激来了，这是。再说独上 C 楼哪儿不刺激了？黄轩的作品啊。啊，群里边朋友们已经开始讨论上了啊，关于今天早上这个互动话题，我已经发在群里边了啊，就是问一下朋友们，平心而论啊，实打实说话啊，平心而论，你觉得？驾照考试难不难啊？驾考难不难啊？可以在群里边参与咱们的接龙互动啊。感谢今天早上这个雨吧，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啊，早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把控好车距，控制车速啊，别跟前车跟太近，这都老生常谈了，每次这天气不好啊，下雨什么咱们都得念叨一轮啊，别嫌我墨迹，反正安全记心间吧，对吧？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啊。为什么我说我要感谢今天这场雨？因为今天我差点睡过头了啊，是一声大雷哭嚓一下给我劈醒的。啊，锦绣说下暴雨了，下暴雨了。早上我马栏山这边确实是达到了快到暴雨的状态啊，但是现在我们这边目前我看这已经很小很小了，这个雨不怎么下了啊。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朋友们，这个目前这个雨势状态怎么样哈、啊？有没有说像那种倾盆大瓢的那种大雨啊？就像那个一平找他爸爸借钱那天晚上那个雨那么大，要不然就像是那个《决战紫禁之巅》里边啊，朱晓，你们不要再打了，越打去练武室里打。下雨的画面，我能想到最尬的就是陈亦儒，还有王心凌里面他们演的那个什么电视剧来着？陈亦儒站在雨里边自己拥抱自己嘛，旁边两个女生从那做旁白。哦天哪！听说他的前女友因为什么什么生病去世了哈。然后呢，每到这下雨天，他就会这样子。他说他女朋友最喜欢下雨天，于是他只要淋雨就会感觉是他过世的女朋友在拥抱他耶。哇天哪，他好浪漫哦。

后陈雨茹自己在那个雨里边啊，浇的像落汤鸡一样，然后自己拥抱自己，穿一个白衬衫，都贴着衣服啊，贴着身子，然后在那喊：“天哪，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这也算是我童年阴影之一了。

当然啊，就是下雨天对驾照考试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们不管是自己考驾照考试也好，还是听身边的谁，哪怕是看网络上有一些网友考驾照考试，他总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挂科的方式。最常见的就是上车没系安全带，没拉手刹啊，要不然就是什么赶上下雨不会开雨刷的啊，完了走两步就开不了，妈我害怕，叭停在路上了，完了就挂了啊。平心而论啊，各位觉得驾照考试难不难啊？自己开车上路的时候紧不紧张啊？都可以参与到咱们群里边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啊！包括咱们花果山二群的朋友可以活跃一下，因为咱们二群是新建的一个群啊，其他群都满了，所以二群的朋友现在还不是很多。每天早上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方便的话，都可以参与到咱们群里边的互动讨论啊。今天就聊一个让很多朋友闻风丧胆的话题，考驾照。最近网上疯传一个消息，说驾考难度会大增，哎呀，吓得很多人手里的瓜子都掉了，完了呀，这怕是这辈子拿不着驾照了，难道我真的要去学开高达了吗？先给还没有拿到证的朋友们吃颗定心丸啊，官方呢已经辟谣了，这考试的内容啊一点没变。真正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是驾培新国标，不是驾考新国标，说白了不是奔你来的，是冲着驾校教练去的。这考试内容考试项目一点没变啊，放心，该考考你的。科目2还是那个倒车入库侧方停车，科目3还是那个路考加灯光。所以那些刚报名的小白们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啊，顺便把那颗救心丸收起来，用不上了啊。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考试没变，那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个啥？简单来说啊，就是驾校不应试了，开始搞实战化了。以前啊，你上驾校练车去，环境都非常原生态，对吧？有的驾校场地啊，就是一片空地，上面给你画几条白线，画一条黄线，连个红绿灯都没有，练车就跟那马路版贪吃蛇似的啊，撞哪儿停哪儿啊。现在呢，重新划线规划场地，还要增设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等实景项目。我一看这个配置，好嘛，这哪是驾校啊，整个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交通主题公园。而且以前咱们考驾照什么样子啊，死记硬背，是吧？教练怎么说？看那杆子没有？哎，你开到那儿啊，对着那杆子，方向盘往右打死。对对对，快回正，回正，回正。练得滚瓜烂熟啊，考试一把过。结果呢，一上马路，前边看着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太太，你慌了，妈呀，咋整？那教练没教怎么躲老太太？现在好了。啊，新国标之下的驾校直接变成了一个微缩版的城市交通模拟器，训练出来的人不说别的，至少不会一上马路啊就把油门当刹车，对着公交站台冲过去了，对吧？当然最人性化的升级啊，莫过于是新能源教练车。你看现在满大街都是绿牌，对吧？很多驾校还是拿以前那个老捷达来教你，那新国标要求驾校要配备新能源教练车，以后你甭管是开特斯拉、开小鹏、开小米啊，开比亚迪、开50啊，再也不会因为动力回收太强，然后一脚刹车下去给自己晃得晕车了。另外还有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以前的驾校教练呢都拥有透视眼啊，能够自动检测到你的错误，同时他们还拥有狮吼功，能够瞬间把你从新手的懵懂状态喊到深度自闭。说真的，谁驾照考试的时候没让教练劈头盖脸骂过一顿啊？现在好了 ，AI 来了，啊，他对你啊就不存在那些什么。

0: 语言上的那种压迫了啊。学员您好，您已压线，扣100分，请重新开始。我甚至觉得啊，他骂我一顿我还更好受点儿。还有啊，未来要增加什么直线倒车，好家伙，倒车入库没整明白呢，在驾校里边倒车那是看着后视镜对着线精准入库，你在小区里边倒个车试试，后边有花坛，左边有辆车，右边有个老头在遛狗，你手上握着方向盘，脚底还得控制油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爱的魔力转圈圈，对吧？你在网上经常能看到有很多新手司机啊，在车库里边停车，一不小心啊踩错地儿了，然后那车开始呱呱呱的往后冲啊，往前冲啊什么的，原地打圈，然后撞了很多车，撞了柱子，最后停下来啊。另外还有针对大型货车学员，新国标增加了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加固实操训练。如果你做不到，那就只能看着后边的司机疯狂摁喇叭啊，然后保安大叔冲着你喊：“你往左边打一把，往后走。”哎呀！另外呢，新国标啊还特别照顾了摩托车学员啊，修建了接近真实场地的这个道路。以后你骑着小电驴上班，再也不用被鬼探头吓得魂飞魄散了啊！提前让你适应适应。最后呢，这个新国标啊，现在要求无论是总校还是分训场都得统一标准，确保学员能够受到同等质量的培训，不然啊，学员就能举报啊，教练，你们这个分训场怎么连个八字弯都没有啊？同时呢，新国标还特别强调了，在训练场地周围要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那肯定是为了保护教练呢。我以前学车的时候见过一个学员，因为太紧张了，那车啊，咵一头扎到花坛里了，给教练吓完了。所以哥们儿，你这不光是考驾考啊，同时也是对教练人生的洗礼。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核心思想就一条，就是告诉各位别信谣，别传谣，该考考，该练练啊。驾考难度没有增加，各位依然可以早日的拿到驾照。等到哪天要求考碰碰车了，我第一个报名。毕竟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教练天天问我：“你是开碰碰车的吗？”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军顿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50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上课了，上课了啊，每次一放这个小跳蛙就跟那个上课铃打响了似的，看看哪些朋友现在还在教室外边呢，还没有到教室呢啊。很多朋友都说了，特别怕听见这首歌，因为一旦听见这首歌就代表自己迟到了。淘米哥说了，说佳琪这个音乐素养越来越高了呀。漫步人生路嘛，多经典的老歌了，但我刚才放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而且我怀疑啊，翻唱的这哥们儿是姐们儿是东北人，就是东北人唱粤语啊都有一种独特的腔调，就是东北人都觉得自己唱的粤语特别的标准。你们听过沈腾唱粤语歌吗？就是我的老家啊，就住在这个团，我是这个团里头生土长的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东北人唱粤语都是一个调。有的时候吧，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唱歌唱着唱着，他就往某一些奇怪的领域上面拐。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家里边坐着，突然间翘二郎腿，哼了一句啊：“张廷秀未曾开口，身打一拱啊，叫一声哈姆雷特，好哥哥呀。”唱完自己都愣了，张廷秀、哈姆雷特这俩也不是一个文，这知识学太杂了，冷不丁脑子里边短路。

王依依说了，我已经迟到20分钟了，我还没过河。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没袜子要过河，哪一个来腿我哟。来吧，今天互动话题啊，平心而论，各位，你们觉得驾照考试难不难？科目几是最难的？你刚开始上路紧不紧张？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来看一看大伙儿的答案。烟花盛开了，打卡了。小西西他说科目二难，我挂了一回。哎，科目二是挺难。黄景瑜在《飞驰人生》里边都说了，说科目二是挺难，我当时也没过。职业车手科目二都挂了，你差啥？小薇他说 B 证啊，科目二最难，要倒库一库。啊 ，B 证就是。

客货车嘛啊。我之前啊在 Steam 上遇到过一款游戏啊，我看很多网友给他打分打挺高的，叫什么呢？叫欧洲货车模拟器。就是你这个游戏其实没有什么别的那啥玩法，它很简单，就是你将扮演一个货车司机，倒不是说你去游览这个司机的一生，而是你一直在马路上开车，开高速什么的，沿途能够看到就是街边啊，按照这个欧洲国家呀、城市的这个景观啊，就给你做的这个样子，这个场景啊，很还原。关键是驾驶的体验非常到位，然后最难的就是倒车入库。你想，你开那种超大的那种大货车啊，后边老长老长的那种，倒车入库啊、出库啊、拐弯什么的、掉头啊，那老难了。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拥有 B 证，太难了。其实宝贝儿都是学车那会儿啊，觉得陡坡起步有点难。是啊，你手动挡对吧，你踩离合什么的你踩不准，然后就坡上熄火了，这最吓人，要不就往车往下掉什么，最吓人啊。诺，他说科目三吧，毕竟抖音那么多跳舞的都是跳科目三啊。啊，天总说科目三呢，对四肢不协调的人一点都不友好啊。佳琪，你说下直播要不要跳一段？你俩跑题了，答错卷了，你俩。

曾经啊，我的愿景很美好，就是当我考完驾照之后啊，我就开着我的爱车一路向北开，往城市的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结果后来发现啊，我开车我连二环都不敢上、现在想着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去，自驾游嘛，对吧？现在多火呀，自驾游上周边，不说去远了，你去南昌，去武汉啊，或者去湘西，对吧？咱不太远，就是几百公里之内就搞定的。对于很多新手来讲，那也是梦魇了。但是呢，这些地方我依然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比如说武汉吧，我一直挺想去的。最近武大特别火啊，武汉大学其实一直都挺火，但最近啊又火了。武汉大学呢取消了预约入校，大门敞开啊，欢迎全国人民来参观。就武大校门敞大开，开放怀抱等你。你看，本来是挺好的事儿啊，体现的是咱们高等学府的包容和自信。武大的那个樱花大道啊，那个老斋社啊，那都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嘛，对不对？以前想进去，那得跟黄牛斗智斗勇，抢个票啊，跟春运似的。现在好了，敞开了进，不用预约，刷身份证就直接往里走就可以了。但是啊，自打这个武大敞开大门之后啊，哎呀，那一切就乱了套了。学生中午下课去吃饭去，食堂没地儿，坐满了游客。哎呀，朋友们，今天带你们吃武大食堂啊，咱们先给这个热干面点点赞，有不少在食堂里边开直播的，你不知道他播啥。学生们端这个餐盘，眼神里边写着四个大字：我是谁呀？有同学发帖子说呀，自己等了20分钟，愣是没找着一个座，最后啊，端着饭盒在楼梯上吃的。那食堂大妈都懵了，头一回见着端着餐盘站门口哭的啊，还以为我做的菜太难吃了，让人感人肺腑呢。哎呀，学生们一边逃还得一边喊着谢邀啊，人在武大刚出食堂，挺慌的。游客多也就算了，毕竟大伙都是来感受学术氛围的，对吧？但是有一些场景啊，确实让人有点绷不住。那架不住那游客他有的往树上爬呀，哎呀，太有画面感了。那保安大哥从那一顿喊呢，大姐你下来喽，这个树不能爬嘞。那不是看樱花，大姐你那是给樱花树做心肺复苏啊。啊，人都说了，说我到武大呀，要拍出这樱花树，拍出这个大自然最野性的美。大姐，听我一句劝，你这个野性啊，再野下去，那武大就改了动物园了。那更离谱的还在后头，有游客啊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这个确实触及到我知识盲区了。你是来当解说的吗，大哥？啊，那学生那边体育课上一踢球，你在旁边就喊啊，伟大的武汉大学的左后卫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的。

0: 员拍火了，第二天就会有一帮人啊，举着自拍杆，架着长枪短炮就冲进来了。不信你看，网上已经有人整理出了各大学游览路线、热门取景点位，连哪个角度能避开保安都给你写出来了。这哪是攻略啊，这就是一本流量密码呀。最离谱的，有博主发了一条视频，定位在五大牌楼，结果被人扒出了，把拍到了博士生宿舍，学生正在午休。这叫什么事儿啊？那博士生们气得在群里边喊啊，说下回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啊，这不侵犯隐私吗？你管这个叫干涉学术氛围？啊，这是素质教育的反面教材啊。学校保卫部说了，受限于没有执法权，目前呢，他们也只能由巡防人员对个别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哎呀，说到底呀，开放不是单向的馈赠，应该是双向的奔赴。你想看樱花，想看古朴的建筑，想闻一闻图书馆的书香，可以，但你得遵守基本的规则。什么是基本的规则？你不能乱踩草坪吧，不能爬树吧，不能对着上课的孩子们狂拍吧，你更不能把人家宿舍楼当成风景名胜区啊。那保安大爷嗓子都哑了啊，请不要踩草坪，不要爬树，不要干扰学生上课。哎呀，国内有些学校确实很好逛，而且有一些很有特点啊，有故事的建筑。一会儿啊，咱们广告回来再跟大伙接着讲一讲，好吧？现在到时间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0: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2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 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

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梁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真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玲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0: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征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啊，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啊。咱们可以进群里边唠唠嗑啊。那群呢、其实有很多，有活跃的，也有不太活跃的。其实有的听众朋友呢，他大多数比较腼腆啊，不乐意在群里边啊，经常叭叭叭叭叭。再加上早上开车，他腾不开手，对吧？而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啊，不可否认的，群里边有很多朋友们。卧虎藏龙啊，很多朋友卧虎藏龙，真的干什么都有，各行各业都有。我之前我就经常跟别人讲，我说我在长沙呀，最大的财富其实不是说湖南广电给我的这个身份呐、或者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遇到了我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这是实话实说啊。因为我经常有什么事儿，我需要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打听。我作为一个外地孩子哈，其实在这儿有很多东西，我需要跟咱们当地的老哥老姐们去学习，去取经的哈。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甭管是在我们这下单买东西的呀，还是说平时这个参与节目互动啊，或者是在哭哭夸我的朋友们啊，感谢你们啊，你们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啊。忍不住的流星，挡不上被冷藏一颗私心，苦苦的追寻茫茫人世。刚才是谁说的来着，说距离单位啊还有2公里，这2公里他说啥就是到不了啊，早上真堵啊。还有那个谁啊，那个谁啊在后台留言啊，说那什么匿名啊，我估计今天我能把朋友圈听完，我能晚一个小时，你敢信啊，都堵成什么样了。不容易啊朋友们，不容易啊。啊，这路人甲刚才是路人。

人家说的说距离2公里啊，就是到不了啊。就我刚才就忽然想到了，不是有首诗嘛，说就是说你来或不来，什么我就在那儿，对吧？说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这个班儿啊，不管你去上还是不去上，它就在那里，你爱来不来。然后刚才我想到这个诗，我就忽然间想到，我说作者是谁来着？我就记得好像是四个字，我说纳兰性德嘛，我查了一下，结果人告诉我不是啊，我说那仓央嘉措嘛，也不是，然后我就懵了，他告诉我作者叫扎西拉姆多多，本名叫谭孝敬啊，然后有很多人啊，就是说，都以为这首诗啊是纳兰性德呀，或者是仓央嘉措写的，其实不是啊，是人家写的，是这个扎西拉姆多多写的啊。刚才咱们讲啊，说这个国内有一些高校啊，一些这个建筑啊什么的，这地标啊，这很有意思的啊，比如说啊，因为我在大连读书嘛，我在大连理工大学。我比较熟悉了，也是985的一所高校啊。大连理工大学有一个连理石，在学校的南门啊，上面写着连理，大连理工嘛，上面写着连理啊，南校门那边连理石碑，也同时也叫校名石啊。大连理工呢是全国唯一一个校名里边带连理的重点大学啊。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可吹的，大连理工你就叫这个名啊。连理这两个字嘛，很多人 一听到这两个字就想到啊，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吧？这个长恨歌，白居易长恨歌啊，讲的是唐玄宗李隆基还有杨玉环啊，是吧？啊，在比翼鸟连理枝啊，但是在校内的寓意啊是连接理想，对吧？你毕竟你作为一个高等学府，你肯定还是要追求鼓励学子们去追求知识啊，追求真理，为人类的这个生存呢、发展呢、科学进步啊做贡献啊，连接理想。你不能说你鼓吹说你同学们到咱们学校来喜结连理来，那你恋爱大学，对吧？鼓吹让同学们进学校搞对象，对吧？虽然说不反对同学们搞对象，但是你不能把它当主业啊，主业还是连接理想学习嘛啊。1983年的时候呢，学校更名叫大连理工大学。从此之后，这南门的连理就成为了情侣毕业照的必打卡点。然后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22年的时候啊，当时这个特殊原因吧，朋友就孩子们出不去拍毕业照，因为他这个石头在这个南门外边啊，你出去拍毕业照你出不去，那学校怎么办呢？你这孩子们又得拍，对吧？就想满足同学们的这个心愿，于是学校连夜在校内啊1:1复制了一座南门。啊，就在南门里边又盖了一个南门，被全网夸是最暖的母校。然后几十年来啊，有无数的情侣在这个连理前面合影，从校服的婚纱成为了大连理工大学最浪漫的一个传统。啊，有的就是俩人从学校一直走到结婚之后又生孩子，然后多年之后的这校友庆，校庆两口子穿着当时的这个上大学的衣服，或者是当时的毕业学士服啊，硕士服啊，然后领着自己的孩子又回到学校里边了。哎，寓意非常好啊。然后呢，你像这种啊属于浪漫的，另外还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浪漫，比如说南京大学北大楼啊，南京大学北大楼大礼堂是用明代城墙的砖啊打造的，是那种哥特式的钟楼加上中式的屋顶，上面爬满了常春藤，特别好看。然后抗战的时候呢，这里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然后楼顶受损啊，战后之后呢修复了，但是依然保留了墙上的那些弹痕，目的就是要时刻提醒学子们勿忘国耻啊。这是过去，现在也有更浪漫的啊，西北工业大学为国铸剑的雕塑啊，很有深意。这雕塑呢是华山石钢岩啊雕刻的啊，是一个勇士低头托剑面向东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曾露脸是为了祖国能露脸，身在尘土是为了土地不染尘。西工大呢培养了中国一半以上的歼20、运20、C919总师啊，这些人几十年来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个雕像就是他们的精神写照啊。当然各位如果还知道哪些有意思的啊，或者有代表性的高校建筑啊，或者自己的母校有哪些有特点的东西，也可以在群里边跟大伙聊一聊，对吧？说不定哪天大伙就到你的母校去参观了呢。
哦，对了，另外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韩国跨境的美妆啊，具体巴拉巴拉很多东西，太多了。说。

0: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我有点懵啊。我问了一下玲姐，我只知道我们这一次联手了美国这个韩国美容行业的一些顶尖大佬，比如说像丽珠兰呢、派恩呢、丽菲欧啊。说实话，之前我不知道啊，但是一问玲姐，玲姐说这些确实都是大牌子啊，都是院线级的品牌，跟他们进行深度合作。然后呢，我们的合作方啊会远赴韩国首尔，开启一场美妆品牌的溯源直播啊，到时候呢肯定还会有很多直击地板价的福利啊。然后这一次呢，不仅是受到了韩国的官方邀请，还有中检替我们的听友保驾护航啊，全程都有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啊，正品溯源，中检为我们的品质把关啊，杜绝假货，让大伙儿买的安心，用的放心。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美妆啊，回复关键词美妆，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预约锁定我们直播间的名额哈。然后现在呢还有个活动啊，就是1元就能够锁定1000元韩国抗衰护肤的专属权益，前100名朋友的下单啊，还可以加赠这个古驰香水礼盒啊，或者菜篮子大容量水桶包啊，或者北京同仁堂的燕窝好礼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美妆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然后锁定直播名额哦。行，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最亲的人。
12: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3: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哈，很上进。
15: Great，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4: 他很自信，
15: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哦，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4: 他有梦想，
15: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4: 诗和远方。
15: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4: 热烈欢迎金鹰95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0: 起猛了，家人们。
1: 现实里边我居然看到灰太狼的城堡了。说呀，河南有一个95后小哥在自己家宅基地上盖了一栋灰太狼城堡啊，然后红了。你想这事儿多离谱啊，以前看动画片你灰太狼住的是啥呀，啊，破破烂烂被喜羊羊炸了800来回的城堡啊，说城堡都算夸他了，那就是炮楼。每次被平底锅拍飞，嘴里边还得喊一句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房子长啥样啊？4层楼。我当时就乐了啊，这个格局一看就是灰太狼思维。1楼客厅，2楼卧室，3楼呢放平底锅，4楼是瞭望台，专门看守羊村动向。更狠的是窗户啊，窗户直接设计成了狼爪的样式，非常严谨啊，完美复刻了灰太狼每次抓羊失败之后灰溜溜挠墙的质感。你想象一下，村里边大爷赶着羊群路过，抬头看见这个狼窝，啊，羊们吓得当场咩咩叫啊。村长连夜开大会，注意了啊，注意了，以后谁家羊丢了先上城堡门口看一眼有没有平底锅的印子啊。更狠的是啊，这个房主呢是学设计的，土木工程专业，常年在国外工作。我甚至怀疑他当年报土木工程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选这个专业，他说我为了以后能盖出灰太狼的城堡。导师要是看到了估计现在都得拍大腿，哎呀，你当年要是拿这个当毕业设计，我能给你打满分100分呢。新闻里边讲说这房子呢是钢架结构，花了20多万。好多人关心这房子以后是不是要租出去，还建议说起个名吧，叫灰太狼主题民宿，费用呢就按照抓羊次数来计算，抓不着羊的话打折，等内部装修搞好了再开一个灰太狼主题密室逃脱啊，游客被困在狼堡里边必须找到3只小羊啊才能够逃出去。但是呢房主现在啊在国外工作，常年不在家，这就更搞笑了。房主在异国他乡刷着手机，突然间看到自个儿家房子上热搜了，然后底下评论全是夸他的啊，这房子好可爱啊，这房子什么时候租啊，然后还有问的说灰太狼在哪儿啊，啊求地址啊。最搞笑的是附近居民们的反应，有一位大爷接受采访张嘴就是这房子厉害啊，亲眼看到是大开眼界呀。啊，咱也听不出来这是夸还是损呢，我估计大爷可能是想说我活了60岁啊，头一回见着有人把动画片当蓝本建房子的啊。就像我小时候看西游记啊，天天举着个晾衣杆当金箍棒，但人家这位哥不一样啊，人家把童年 buff 给叠到宅基地上了，确实挺厉害啊。然后呢当地工作人员说啊，说这房子在建的时候呢家人都挺支持的，结果走红了之后游客太多严重打扰了生活，现在啊房主一家希望不要再来打卡了啊。其实啊动画片走进现实的例子有很多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前两天就看到有人啊在家里边弄那个水族箱啊，鱼缸弄很大的啊，弄的那个海水缸，其实海水缸挺难搞的，然后造价也比较高，人家把那个缸里边啊弄成了全套的这个比基尼海滩的样子啊，就是海绵宝宝里边那片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是比基尼海滩吗，啊，里边各种什么蟹堡王餐厅啊，章鱼哥的那个小炮楼啊，啊，然后海绵宝宝的菠萝屋啊，派大星的那个土堡啊，都在里边啊，然后弄得非常好看，上面还有那个松鼠山地啊什么的，很好看啊。动画走进现实，我觉得人呢要有一点童真。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阿凡提》，啊，对我现在的这个成长轨迹啊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倒不是说我现在有多聪明，而是我真的发现我长大之后啊特别爱吃羊肉串，哎，新疆嘛啊。经典木偶版的阿凡提的故事啊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啊，1979年的时候呢先出了一个短片叫重金子，然后1981年到88年、啊，陆续拍完了13集系列木偶动画，是中国第一部木偶动画系列动画片啊，然后拿过百花奖的最佳美术片。老版阿凡提的木偶人偶啊，从头到脚纯手工雕刻缝制的啊，你都能看到那个缝线的印子。胡子呢是真羊毛做的，毛驴的毛发是一根一根粘上去的啊，就连八一老爷身上脸上那个皱纹啊，眼神的神态啊，都是经过反复打磨的啊。拍摄的时候呢，得逐帧挪动人偶，一集拍片啊，一集短片得拍个1-2个月啊，一集20来分钟啊。 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阿凡提啊，那时候上幼儿园上学前班啊，阿凡提火呀，对不对？就是小朋友们都喜欢啊。然后阿凡提人气很高，它里边那个毛驴人气也很高，所以我们班很多同学啊，小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喜欢学驴叫，模仿那个毛驴走路，然后模仿毛驴叫唤。我前两天在家闲着没事又重温了一遍阿凡提，真的很好看啊，朋友们，如果家里边孩子没看过的，给自己家孩子看看，给现在的小孩看一看什么才叫艺术。我说现在的阿凡提第一集啊是卖树荫啊，其实理论上来讲原来第一集应该是那个

种金子啊。但现在那个动画打开第一集，好像是那个卖树荫，说是八一老爷家门口啊有一棵大树啊，到夏天了，天很热啊，然后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路过这个树荫底下都在底下乘凉啊。我记得很清楚啊，说其中一个人在那拉琴拉胡琴啊，然后碰到这个老爷子，就问他说：“老爷子啊，天这么热了，快到树荫底下歇一歇吧。”啊，老爷子擦擦汗，说了：“哎，天这么热，苦命的人也得干活啊，要不然怎么还八一老爷的高利贷呀？”然后八一老爷两口子一出来，看到啊，老百姓在自己家的这个树底下乘凉，就说了：“你们乘凉可以啊，得交钱，因为树荫是我们家的，树是我们家的嘛，树荫也是我们家的，得交钱。”于是就开始抢这些老百姓们的这个血汗钱。然后呢，阿凡提路过，心生一计啊，假装出钱，出了一整袋的金币，买下了整片树荫。从此呢，这片树荫就归自己所有了，还像没像样的跟这个八一老爷签订了合同啊。白天呢，八一老爷站这个树荫收钱。傍晚啊，这个树荫拉长了嘛，对吧？然后呢，盖住了八一老爷家的院子、门窗、房顶。然后阿凡提就反过来找八一老爷收钱，说只要是你们家的房子呀，或者是你站到我们家我这个树荫底下了，你就得给钱。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嘛，哈。之后呢，逼得八一老爷不得不主动求饶认输，然后呢，把原来老百姓们在他这欠下的这个所有的不合理的这些高利贷，全部都一笔勾销了。其实剧集里边大多就是讽刺地主啊，讽刺八一老爷呀，这些势力商人们欺压百姓啊，然后阿凡提借助一些幽默的这些小故事小段子来讲道理啊，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懂，寓教于乐。

好了，朋友们，今天差不多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另外呢，玲姐周四要出差去这个四川大凉山啊，做那个南湖玛瑙溯源去。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联系一下玲姐，到时候这个南湖玛瑙啊，我们有直播呀，溯源这个那个的。如果想给自己淘点好东西的，到原产地去肯定便宜，是不是？而且啊，南红其实相比什么翡翠呀、黄金啊，便宜多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联系玲姐，当然你联系我也可以啊，看一下咱们这一次的南红玛瑙专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1: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0: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书换益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各位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和书签。今天的书单啊，给各位来提供了一份什么样的书单呢？就是连续上榜各种排行榜，不管是微信读书还是当当，连续上榜的读书，这五本很多人都说看过，就必须要给他们打

0: 满分。到底是什么书，你可以在 Radio 九五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各位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人，只是呢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在教科书当中，或者说地理课本当中、语文课本当中听过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未必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关于他的人物自传，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本书的作者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他生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专长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徐霞客形象。其实他不只是一位旅行家，他还是文学家，以及明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而且本书提到，由于实学思潮，明代晚期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徐霞客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还是一部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0: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习惯的理解呢，是说理工科和文科相比，理工科实用性更强。或许呢，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层隐含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可能呢，或许就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了。你像中国现存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当中的《经史籍》，这都是文史哲一类的文科知识。理工科呢只是在于子这个部分当中占有少量的篇幅。不过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是有着很高的兴致的，这个呢就是明朝中后期。比如说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形成系统的研究著作。在十七世纪前后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当时古代中国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著作，比如说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啊，比如说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什么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对吧，《农政全书》啊，方以智的《物理小时》，程大卫的《算法总统》，还有很多很多啊，对，五倍制哈，这个呢是毛元仪的一个兵器类的著作。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徐霞客游记》，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成绩啊，跟之前的像元朝、明朝前期相比，以及后面的清朝相比，其实都是非常耀眼的。当然也会有人在问说，《徐霞客游记》这明摆着不就是一部旅行笔记吗？为什么也会归入科技著作呢？还有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那么显著的成就呢？或许在这本书《徐霞客》这本书呢，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答案。
1: 本书作者侯仁之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到，人们提到徐霞客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地理学方面，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早观察记录石灰岩地貌的人。而且在徐霞客的时代，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投身于科学领域，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徐霞客。
0: 徐霞客身上有一个看起来挺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行为。霞客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式的名字，他的真名呢叫做洪祖，霞客呢是他的号。他的祖上其实都是读书人，就像他的名字洪祖一样。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也是赋予了他光宗耀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呢最终却选择用一生的时间游历大好山河。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啊是离经叛道的选择？我们可以走进徐霞客的第一个身份啊，旅行家。他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成为一位旅行家，其实有三个原因。父亲的榜样

0: 邮寄书籍的熏陶，以及呢母亲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徐霞客是出生在今天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就拿他的高祖父徐经来说，徐经的家里啊有很多藏书，其中呢很多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宋元两代幸存下来的一些古文献。由于这样便利的条件，他20多岁就通过乡试中了举人。那徐经的文人朋友当中有一位关系很要好的啊，叫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不过呢，徐经后来啊，因为科考的事情坐过牢，之后呢，便闭门潜心读书，成为了一位非常纯粹的读书人。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家底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殷实了。但是呢，经过徐有勉夫妻的艰苦创业，家道呢得以中兴。这时就有人跟徐有勉说：“他说你啊，应该拿点钱干嘛呢？这个不要光是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啊，看看能不能去考个试，甚至当个官。”可是这件事被他断然拒绝了。据说有一次啊，有两个做官的人前来问他，来访问他嘛，啊，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就躲进了竹林里避而不见。随后呢，竟然乘着小船去游太湖去了。还有一次啊，徐有勉的朋友啊，就两个人见面，然后呢，徐有勉就对朋友说：“他说你看我家的二儿子洪祖就继承了我的志趣啊，我就不希望他太过的这个大富大贵。”所以你看，徐霞客的父亲其实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他也并不希望儿子追求功名利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徐霞客小的时候呢，常常是登山潜水，当然他也很喜欢读书，但是呢，他并不以应试为目标。他最喜欢读的书并不是圣人经典，而是像《山海经》啊这一类比较冷门的书籍，所以这也导致他10多岁的时候参加童子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灰心，反倒是彻底和科举考试告别，开始呢转身投奔于山水之间。当然到现在也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里的游其实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而是说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子女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不应该把父母丢下去太远的地方去打拼。但是你再看徐霞客，他不仅远游，而且他的游是真的在游山玩水。那徐霞客的母亲面对这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她其实是成就徐霞客的背后英雄。徐母出生在书香门第，聪明勤奋，后来嫁到徐家，生下了徐霞客。儿子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徐母并不苛责他不用功学习，而是引导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19岁那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在家服丧3年。
0: 在家服丧3年，服丧3年结束之后，他有什么转变呢？在很多古装剧当中，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小说里面，经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啊，家道中落，或者是父母哪一位亲人突然离世，然后家中的长子啊，这个时候就不再贪玩了，忽然之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家中的顶梁柱，就开始拼命学习，考取功名。但是徐霞客偏偏不是这样。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就叫做《徐霞客》哈，一部旅行笔记，为何最终会归入科技著作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7: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8: 我们刚刚说到1941，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呢，在家服丧3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徐霞客这个时候不妨来个浪子回头啊，当初呢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功名，现在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以后啊就不要四处闲逛了，好好读书，求个功名，赡养好老母亲，其实在当时也不妨是一段佳话。但是呢，徐霞客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却又担心家中的母亲一天天的变老。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他说身为男儿应该志在四方。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啊，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游必有方啊，这个方呢就是方向的方。也就是说，只要计算好了路途的远近、时间的长短，能够如期返回，那没有什么不行，你还是可以出去的，父母在也可远游啊，怎么能为了母亲的缘故就一定要留在家中，就像是被圈在篱笆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一样，或者是套在这个马鞍上的马一样啊，不行。而且呢，徐母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甚至有人说，说为了鼓励儿子远游，他的母亲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帽子，取名叫做远游冠。从此呢，徐霞客带着母亲的激励和叮嘱，一次次出发，定向而往，如期而返，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幼年时的愿望，另一方面呢，也遵循与母亲的约定，这是他坚守孝道的一种方式。不过毕竟有老母在堂啊，徐霞客早年的出游时间

0: 都是比较短的，选择的地方呢大多也都是一些交通便利以便能够如期归家的地方。每次游历归来，他还要把异地的风光和旅途见闻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母亲听。后来呢，母亲年事渐高，徐霞客打算就放弃出行的计划。母亲知道后又来劝他说，虽然你看我年纪是大了，但我最近吃得很好啊，我吃得很多，身体结实，你不用惦记我，不信的话我也可以外出游历一番。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徐母的年纪已经是80岁了，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啊，也算是比较高寿的。但是呢，徐霞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而且一路上他一定要走在儿子的前面，全程不示弱。
1: 除了对徐霞客的鼓励，徐母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不迷信。得益于这一点，母亲离世后，徐霞客一次次大胆地踏入了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但能像徐霞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就非常难得了。徐霞客作为一位旅行家，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见游，一个是善游。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健游，健就是健康的健，也就是说走的地方多，速度快，耐力好。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徐霞客54岁去世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出门。他是江苏人，但是他最远去过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而且他很多时候就经常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有一年啊，他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第二年就北上京师，第三年在南下游福建。还有一年夏秋之际，他呢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衡山一带。那秋后呢回了一趟家，结果马上又开始赶到了福建的漳州。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其实徐霞客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50岁开始的。那年9月他离家前往浙江，10月进入到江西，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3月进入广西，到了第三年3月他又从广西进入贵州，5月又赶去了云南，然后呢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第4年的4月啊，他是抵达了今天的云南腾冲这个位置。你要知道，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大概西南角，如果继续向西走就到缅甸了，这也是徐霞客西游最远的一个地方。其实他原本啊打算是继续再往前走的，结果被当地人再三的劝阻，这才作罢。那第二年6月他返回家乡，结束了这一场长达4年的旅行，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路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当然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旅行。其实啊，他在返回的途中当时就已经生病了，回家半年之后呢就去世了，享年54岁。
1: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既说明他体力好，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在他的游记里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0: 这些惊险的桥段现在的人看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也太刺激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一个叫做真仙岩的岩洞，看到了一段蟒蛇的身体，但是呢看到了身子，看不到头，还看不到尾。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换作是谁早就已经吓得腿软了，但是他呢若无其事，抬腿还迈过了这一条蟒蛇，继续往洞中走。还有一次他走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口，站在山口可以听到山涧当中激流飞荡，由于道路很窄，他呢就在这个崖壁上凿了许多小孔，有点类似于攀岩，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然后身体紧贴着岩壁走了过去。只是光看文字就已经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在徐霞客30多年的游历生涯当中，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华东、华北、东南沿海、西南山区啊，现在人们常把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叫驴友，徐霞客也被当时的很多人这个取了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外号吧，只能说是别称，但是你也可以把他叫做驴友的鼻祖，甚至有人呢还把他称作叫游圣。但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徐霞客并不足以成为游圣。 我觉得他能够成为尤胜还有第二个原因。

0: 除了见油，那就是善油啊。油力有很多方法，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成就。油力的最大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而是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不同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了便于实地观察，徐霞客从来都是徒步跋涉，绝不骑马，需要渡过江河湖泊的时候才短暂的乘船。虽然呢他也有仆人，但他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挺身就进，有的时候他为了赶路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往前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曾经和一位叫做静文的和尚结伴出游。静文呢在广西病逝，结果呢他就继续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从广西一路走到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才为他下葬。
1: 徐霞客除了喜欢徒步旅行，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境。去了陌生的地方，他常常找农夫、牧童、渔民、猎户担任向导。正因为这样，他总是能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0: 徐霞客除了要攀登峭壁、忍饥挨饿，有的时候他也会遇上强盗，很多时候真的上可以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但是到了晚上，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点起油灯，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当时没有油灯，他呢点燃枯草也要给自己照着亮，把这件事儿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很多见闻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当时非常珍贵的旅行资料。徐霞客啊，才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而是能够称得上是游圣，他甚至成为了探险旅游的符号，后人呢很多是纷纷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就有过一次长途跋涉之旅，有3500多里，当时呢他们戏称叫做这个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到云南。出发前据说这个队伍里有人呢就带上了徐霞客游记，一边呢对照书中的文字一边赶路。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叫做丁文江，他呢把徐霞客和张骞、玄奘、耶律楚材这几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汉代的张骞曾经是背负着外交使命深入西域，唐代的玄奘呢是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金末元初的时候，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贡献了西征大计，把版图扩张到了亚洲大陆的深处。但是在丁文江看来，其实他们都不如徐霞客，因为那三个人不是为了恭维皇帝，就是为了恭维佛爷，而霞客这个人则纯粹的是为了知识。而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徐霞客还有第二个身份，就是地理学家。我们呢，一会儿就来看一看，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但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还进行了理性分析，写成了现在我们来看依然水准非常高的专题性的论文。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真正的来聊一聊为何一部徐霞客游记并不单纯是一部旅行笔记，它呢其实才是一部科技著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1: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0: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2: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3: 徐霞客第二个身份，除了是一位旅行者，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理学家。你像湖南啊，湖南宁远的九嶷山有一块巨大的三分石，当时为什么叫三分石呢？相传说河流经过这块三分石之后，就分为了三支，一支呢流向广东，一支流向广西，一支呢出九嶷山之后成为了潇水啊，流往今天的湖南。为了确认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50岁那一年，徐霞客来到了潇水的源头，爬上了陡峭的山峰之后，他想找点水喝，但是由于地势太高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水源。随后呢，他想烧火做饭，又遭遇大雨，这大雨浇得他连雨伞都打不开。扛到第二天，忍耐着饥饿继续赶路，终于赶到了巨石分水的地方。他经过跋涉之后发现，其实人们相传的说法还是不太对的，这个三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但是这些河流呢，其实基本都汇入到湖南湘江，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广西。而且呢，他还看到这三分石的南面啊，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这一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所以不可能有

0: 河流由北向南从湖南流入广东和广西的地界。徐霞客不但关注水稻，也非常的留心地形和地质。有一次呢，他从江西赶往湖南，发现沿途的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啊，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奇状特别的特异，有的地方呢形成圆环、门道或者是洞岩这样的形状，而且山体的石头质地很粗，颜色发红，啊，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徐霞客描述的其实呢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啊，大致的原因就是这个页岩的质地相对柔软，在更为硬的这种内岩还有砂岩的作用下，页岩呢就被侵蚀，因此形成了当时徐霞客看到的一种地貌。当然呢，他在书中还记录过火山喷发的事件。有一次啊，他来到云南腾冲的打鹰山，听当地人讲说，30多年前山上原本是密林遍布，并有四处深潭，但是这个深潭常常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人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接近。有一次呢，这个深潭忽然发出巨响，好几个牧羊人以及500-600只羊当场葬身火海。随后山上连着几天就是大火不断，树林也被烧光了，深潭呢就变成了陆地。徐霞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呢他去事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看到这里的石头啊都是赭红色，质地轻浮，形状呢就像蜂房，虽然巨大但是质量很小，他用2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拿起来。但奇怪的是吧，这些石头的质地呢又很坚硬。徐霞客看到的其实就是火山喷发之后火山灰凝结成的一种浮石。
1: 除了山水之外，徐霞客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他拿福建九龙江和涧溪进行了对比，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差不多，但距离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差异。他提出，流程越短，水流越急，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在徐霞客的地理考察中，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在我国很出名，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而徐霞客游记是记述这一地区分量最大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0: 徐霞客从湖南衡阳沿着湘江来到了祁阳，祁阳呢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从这里起一直到云南的东部分布着许多厚层的石灰岩。进入到祁阳境内，石头的颜色还是很润泽的，可是过了祁阳之后，突兀的山势逐渐的鲜明起来。到了广西桂林，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静静的水面上倒插着许多山峰，就像是青莲出水。而在旅途当中，他格外的关注石灰岩的溶洞，只要遇到溶洞啊，他就特别想要进去，冒着各种危险深入到洞穴之内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有一次呢，他在湖南茶陵的麻叶洞啊，一个非常深非常大的洞，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洞里面有神龙居住啊，可不能进去，没有人敢进去。徐霞客听了之后不仅不怕，反而十分开心。到了麻叶洞口，当地人只肯给他火把，就是没有人敢给你做向导。后来呢，他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一边脱衣服进洞，一边问徐霞客啊，说你是不是会点法术啊？徐霞客说，我哪会什么法术。那个人立刻惊慌失落，赶快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师呢，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导，你连法术都不会，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陪葬吗？没有办法，徐霞客最后啊，只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然后叫仆人跟他一起下洞。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的人都跑过来围着洞口看热闹。徐霞客就在洞里详细的观察了很久才爬出来，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很多人，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纷纷行礼啊，惊奇地说我们看你一去不复返，以为一定是遇害了呢。徐霞客一边答谢大家的关心，一边心里犯嘀咕，说这么好的一个洞，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呢？所以你看，徐霞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也很勇敢 勇敢地面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

0: 和探索的人。
1: 有人对他写的游记做了统计，徐霞客考察记录了61种地貌类型，24种水体类型，170多种动植物，1259座名山，540多个岩洞溶洞，其中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考察的时候，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以及变化趋势格外注意，而且很多大规模的岩洞他要反复深入观测，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复杂结构为止。
0: 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发生在近400年前，经过后来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徐霞客有关这个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几乎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即便是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呢也算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所以作者就推测说，徐霞客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其实要比西方早100多年。当然除了它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在社会动态、文物古迹、民风民俗以及宗室等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因此呢它也无愧是中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了。所以今天讲徐霞客，您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个案，无论是游历山河还是做地理研究，这都跟古代中国重视儒家经典啊、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做官这样的一种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其实呢，在徐霞客所处的时代也并不缺少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徐霞客是明朝后期的地理学家、旅行家，那跟他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另一位科学家叫宋迎新，他编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当然呢，除了同年出生的宋迎新啊，明朝中后期也涌现了很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人。你像李时珍，李时珍比徐霞客年长69岁，啊，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咱们国家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珠算的鼻祖啊，程大卫，他呢比徐霞客年长54岁，啊，还有一位叫做方以智的科学家，比徐霞客小24岁，他呢总结了明代以来的物理、化学、医药、哲学、艺术等作品啊，编纂出了12卷的《物理小时》。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今天的人都听起来非常诧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位叫王征的一位人啊，他呢真的是有意思，运用机械原理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所写的那一本这个《新制朱器图说》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透过他的一些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往前走，不断地研究出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产生了很多这种投身于实际啊，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的人。他们游历在外，当然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也常常会客死他乡。按理说徐霞客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很有可能在途中因为生病或意外而死亡，但是徐霞客最终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世的。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到去世短短半年，临终前他的病榻旁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石头，就是一块岩石的标本，它就是徐霞客未尽之志的一个标志。而它的意义当时的人啊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他死后，下一代人也没能够沿着徐霞客开启的科学世界继续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霞客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地质学这一门，他算是最初的一个孵化者了。所以呢，当你了解到了这些背景故事之后，再去看徐霞客游记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也是单单看标题它就很有故事性，就很想要知道它到底在唱什么。而且整首歌词从头到尾是完全没有重复，连我们最常见的这些副歌重复个一两句都没有。就是杨千嬅，她成功了，她没有，女字旁的她成功了，单人旁的她没有。所以看这个标题，我们脑海里面几乎就会瞬间脑补各种的剧情。

这间唱片小店。整首歌的节奏几乎都是像这样字词的排列，很紧密，一句接一句，有时候你都感觉好像他很难换气。刚刚他唱说，他跟女友相爱，彼此也都知道，走进教堂仿似很远路，也就是说他们在相爱的最初还不敢想结婚的这件事情好像还比较的遥远。然后接下来就唱到他跟女友相约，假使理想找到，彼此在想婚礼时太好，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先立业再成家，然后呢跨出社会旅途，一起要为两毫，两毫也就是毫米的毫，在粤语当中是两毛钱的意思。加班加到呕吐，不想拖到衰老，彼此理想一致，积蓄也都消耗，开一间创片

苦，也总算是自豪。在他们两个人都去上班之后，发现要疯狂加班加到呕吐，不想要接下来一辈子都这样的忙碌到老，所以他们把彼此的积蓄都拿出来，一起开了一家唱片行，感觉总算是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至少感觉未来可期。

这间创片小店，他跟女友一般，听得再多歌也不会闷。开张顾客挤满，不久惹起不满，因他卖的全是冷门。他的计划满盘，单人旁的这个他，计划满盘，打开世道窄门，积蓄花去一半，彼此争拗批判，股份各占一半，他的女友想退出再去工作，没成本。可见那两个人都是音乐的爱好者，所以才会想要开唱片行。刚开张的时候顾客爆满，估计那个应该是在唱片行生意很好的年代，大家喜欢买这个实体唱片来听。可是刚开张的爆满之后很快就没了人气，因为他们卖的唱片太小众太冷门，可能很多都是独立的唱片吧。那原本男的这个他是想要另辟蹊径，把这个市场上面没有人卖的冷门唱片拿来卖，希望可以独此一家，但是没想到效果不甚理想。两个人于是就为了经营，为了收支开始争吵。女字旁的他，也就是女朋友，就开始考虑不如还是去上班好了，至少没有成本，不需要赔钱。

这个故事发展讲他跟他不免仿似世上情人，讲遍世上甜言，可惜经过试炼，不惜撕破了脸为了钱，手里没余钱，只恐很快情变，即使天生一对，只愿一觉醒来明天可再见，可惜他已发现只有他那理想不变。整首歌词都是这样一句一句的讲述关于这对年轻的情侣，从曾经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到最终还是因为最现实的经济问题而开始彼此不再心意一致，男生还是希望可以修复，可以和好如初，但是他慢慢的意识到只有自己还在坚守着唱片行的理想。不过这个事情从现实层面来说呢，我也可以理解女生害怕生意经营的亏损，从而想要另寻出路的心理，只是两个人之间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们的目标不再一致，方向不再一致。

这可以说是一首没有副歌的歌曲，整首歌词就像是完整的讲述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如何共度又如何分散。刚这段唱到他的顾客少到，也就是男的他，因为他还在开唱片行，他的顾客少到心底未免感慨，坚守理想令钱代有害，也就是理想并不赚钱。他的女友跑去参加歌唱比赛，得到冠军再承受喝彩。然后呢，男

的他，他都看着发呆，他不太善理财，终于将唱片店忍心关闭，不爱，找不爱的工作，跟他女友的爱，竟因理想不再，枉过十余载。那接下来依旧是在唱男的他，他工作为两餐，他分开的一半早已照耀乐坛，生怕有日被弹，就是这个弹指一挥的这个弹，也就是害怕负面的新闻，怕被歌迷批评。那么这个女字旁的她呢，就害怕星光不再灿烂，忠心观众发难，就似每晚过关，就似永远上班。曾经不想上班的她，如今当了明星，就像是上起了永远都不会下的班。因为即便你下了台，别人还是认识你，随时随地你都在以一个明星的形象在上着班。好，接下来这几句呢，依旧是在唱这个女生，她不再跟男朋友往来，应该就是分手了吧。跟她不再往来，只因所有爱情可以使一个偶像不养眼，想得到真爱更难，只想观众永久不散。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有点残酷的，她否定了自己再度收获真爱的可能性，于是就只能寄望于歌迷大众，希望他们的爱可以持续下去，希望这一群人可以永远不散。

0: 他早已婚不在，人字旁的男生的这个他，他早已婚不在，跟这女友相爱，青春理想失去不意外。他听女友演唱，少不免有感慨，他早变了，观众在喝彩。即使再没往来，他的眼泪快来，一生仿似比赛，彼此找到所爱，拒绝平淡未来，他的女友偏爱，孤身之影飞上天际摘云彩。这个故事原本想讲天生一对，仿似童话可爱，他得到发妻的爱，他的女友偏却得到理想失去爱。整个故事已经进行到尾声，唱到最后这一段呢，曾经的这个男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前女友依旧在台上当明星，那么这个男生成为了台下无数观众的其中一个。想起当初当然会有感慨，有时候甚至听着他唱歌，听着听着就差点湿了眼角。最终的结尾呢，说的是这个男生得到了妻子的爱，女生实现了理想却失去了爱。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事情并不一定是这么绝对的，男生其实他也失去了理想了，这个当年的唱片行关门了，那他跟妻子之间的感情希望是真的细水长流，而不是午夜梦回依旧心有戚戚。而这个女生她虽然没有恋爱，
1: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

0: 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看，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集费门九菜园站到。
2: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哎，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哎，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1000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哎，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你摔门进屋，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 不想说了，姐姐，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
3: 写的不错，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 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

0: 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2: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4: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哎，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哎，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哎，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微博上面说到，这两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会听到容祖儿在2019年的 Pretty Crazy 演唱会的片段。啊，这个是容祖儿出道20周年的系列巡回演唱，在香港地区他就开了19场，那么在其他地方呢，也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场。最后发行的 DVD 一共有5张碟，8个小时这么长，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节目里面完整的播放。我特别挑。

0: 选的都是他跟嘉宾互动的片段，因为很多的嘉宾都自带幽默的属性，他们都很会活跃气氛，而且呢，都是那一种几分钟的这个交谈，并不是草草的上来串个场，然后让容祖儿有时间去换衣服就完事了，而是他们两个人通常都会，合唱两首歌，然后一边唱一边聊，听得出中间有不少即兴的部分，所以才会觉得好听好看。首先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可以说是最没有悬念的嘉宾了。目前他跟容祖儿同公司，而且呢，他们两个人也都合作了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他就是李克勤。首先呢，这一段李克勤他说到的就是他觉得容祖儿的演唱会整个舞台哪里都有设计，眼睛完全看不过来，一下子是俄罗斯的弦乐团，一下子呢又是内地的杂技团等等。总之呢，观众在台下看得非常的忙，并且呢，他还说到这一次邀请到的舞台设计师是为碧昂斯、为阿黛尔他们设计舞台的 S. Devlin。那并且呢，支付给这一位设计师的酬劳，甚至是高过容祖儿的创酬。李克勤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舞台设计师的酬劳竟然比歌手还高，并且呢，他就开玩笑说，舞台上方的那个一圈一圈会发光的装置，他就说这个设计灵感应该是来自我们中国的蚊香吧。
1: 嗱，我真系要恭喜你。
2: 基本上咧，有李克勤喺度咧，我唔使讲嘢噶，你讲啦。
1: 傻啦！我真系首先我要恭喜咗
2: 你
1: 我
2: 真系恭喜你。
1: 因为呢个演唱会真系冇得顶，我只眼系未停过，好忙啊！呢度又发生一啲嘢，嗰度又发生啲嘢，上面又发生啲嘢，下面又发生啲嘢，即系呢啲打鼓又俄罗斯，嗰度又匈牙利，呢度又唔知咩，哇，好犀利！
2: 系 啊。
1: 嗰个设计师叫咩名话
2: ？Stefan。Stefan。系啊。
1: 我係未聽過有一個設計師嘅人工係高過歌手嘅，
2: 係啊，你點知㗎？
1: 真係犀利，我覺得。同埋即係我覺得佢嗰個靈感，即係嗰個藝術品咧，即係佢話俾我聽係呢個叫藝術品咧，一定係嚟自我哋嘅蚊香。
2: 咩蚊香你有冇搞錯？你有冇你？你識唔識藝術㗎？
1: 唔係，我就係才疏學淺，我才疏學淺，即係佢將佢發揚光大，
2: 即係而家就。
1: 即係我而家見到呢一
2: 個，你以為蚊香其實佢係球體，亦可以花樽咯。
1: 係咯係咯係咯，你個體都係咩咪咩咯。
0: 我们刚刚听到李克勤说到舞台的设计像蚊香，然后呢，容祖儿就气得想要打他，说他真的是不懂得欣赏，然后就解释说这个一圈一圈的设计可以变成球体，也可以发光，总之呢有很多种变换的可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李克勤他又继续调侃。说到第一场演出的时候，因为一些地方故障，所以呢，观众没有能够看完整这个全部演出的片段，所以原本演唱会是要开18场的，到了第19天就再加一场，让第一场看不全的观众回来再看一遍。李克勤就笑说，一张票可以看两次，那对于其他17场的观众不是很不公平吗？然后后来他还怂恿容祖儿今天晚上要唱久一点，唱到超时都没有关系。容祖儿就说，这个真的是他请过最烦人的嘉宾，整个胳膊肘是往外拐的。但是呢，台下的观众都被逗得特别的开心。其实李克勤他就是用这种看似搞笑的方式，然后他相当于就是赞扬了舞台的设计师。赞扬了容祖儿不欺床，有缺憾呢就多补一场给观众。
1: 好啦，嗱，即系嗰啲互相吹捧嗰啲就唔讲啦，大家一齐做个 show。我觉得所有嘢其实你都系为咗观众，观众系真系有福嘅。咁但系观众今日第几场啊？
2: 第五咯。
1: 第五场就唔够第一场有福咯。
2: 点解啊？
1: 第一场好似佢哋唔知留翻啲票尾，又有睇多一场咁嘅。唔係，我想知究竟發生咩事，我都係聽講，係咪唔知咩8月12號有一場係第一場嘅觀眾可以再睇㗎？
2: 係啊，因為第一場佢機件故障啊嘛。
1: 哦，係
2: 啊，
1: 即係第一場有機件故障，所以第一場嘅觀眾咧就因為睇唔到一啲嘢，
2: 係啊，
1: 咁所以就可以睇多一場。
2: 成個台喺下面冇升過上
1: 嚟。咁你會唔會覺得對其他嗰17場唔公平啊？

0: 咁係啊嘛，咁你發生故障又睇多一場喎、啊。即係頭先我去南廁嗰度有一個廁格嗰個沖水都發生故障啦、啊。咁係咪可以今日又睇多一場啊？
1: 咁我前幾時唱完啊？
0: 我點啫？老闆喺度今日，老闆係咁啊。嗱，我頭先咧就立咗個 run down。你啊，仲有好多歌未唱嘅，嗰啲咩習慣失戀啊、心淡啊、咩抱抱啊，咩好多，我見到好多都未唱嘅。咁、我唔知道你今晚點收科，但我總之希望今晚星期五晚大家冇咩做。
1: 你手指咬出唔咬入㗎你？
0: 做咩手指咬出唔咬入啊？我而家係為廣大嘅觀眾着想嘅喎。
2: 我们听到这里，他们两个人已经聊了三分多钟了，台下一次一次的爆笑。容祖儿就说我们到底还创不创歌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就要站到舞台外围的一圈那个输送带上，要一边创一边旋转。结果李克勤二笑说觉得歌手站在上面就像是回转寿司，并且他还为自己鸣不平，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的演唱会是同一个兼职，那容祖儿演唱会呢就是有杂技团做空中飞人，可是李克勤的演唱会他却要自己在空中飞，所以他觉得监制对他们俩区别对待。所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彼此非常的亲近，非常的熟悉，所以在台上说起话来就互相挤兑停不下来。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唱我们的首本名曲啊？
1: 那当然要啦。
0: 喂，我很喜欢这一条这样的输送带、啊、
1: 是不是想起回转寿司、啊、
0: 不是我这条输送带呢可以其实可以开始转的了，时间关系转定先都得。是啦，你又開始轉，我哋一路講。咁我呢度輸送帶一個好處咧，就係、是、即係個 artist 會好舒服噶。即係我好想用你嗰、那個即係演唱會監製咯。因為你嗰個監一，你嗰個監製，你嗰啲特技人吊威也佢哋飛啊嘛。我嗰個監製，我吊威也我飛啊嘛。咁同埋即係我就一路行嚟行去，咁呢度你有個輸送帶，
1: 個
0: 輸送帶好正。好啊，唱嚟啊嚟啊嚟啊！大家俾啲掌聲先啦，嚟嚟。
1: 朋友咁曳噶，呢度啊！
0: 我曳得过你个火龙果，火龙果喺下面。
1: 咩啊
0: ？Hello，
1: 等我回一回气先。
3: 从来亦无自信，人云亦云。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

0: 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7: 这两天在听现场单元，容祖儿的演唱会，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 Pretty Crazy。 那么这一集要听到的这一段嘉宾互动呢，也是他连开19场的演唱会的第一场邀请的嘉宾。第一场要开个好头，当然呢就是要安排超级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歌神张学友。那我在张学友出场之前，容祖儿他先是唱了张学友自己作曲的一首《这么近那么远》，唱到一半张学友出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合唱。那唱完之后就开始聊天，张学友就说他很谢谢容祖儿唱了这首歌，那这样呢他作为作曲人版税又能够多收一点。然后呢说到他们两个人的相识，竟然是因为在最早容祖儿刚刚出道的时候，开车不小心撞到了张学友的车，刮花了他的车。然后容祖儿就说谢谢张学友没有跟他计较了，结果张学友却说不是啊，我记到现在。然后他又继续开玩笑说，今天我来做嘉宾就是要换回当年的这个修车的费用。
8: 我是发梦
9: 我想在这里多谢祖儿先，很多谢祖儿唱回这个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歌是我写的呢。那当然版税多了很多啦，即是他唱了又要给我的嘛，是不是？
8: 真的中学开始听你唱歌？
9: 是啊，祖儿真的很给我的，因为通常都说小学的。又或者我爹地妈咪是听你歌大的这样。那所以
8: 没有，我觉得學友哥哥是沒有年齡的限制的。
9: 那下次又來做你嘉賓，那又唱第二隻好嗎？
8: 你說的，你自己說的。其實呢我真的很想多謝學友哥哥的，因為呢我們的相識當然是我剛剛出道的時候呢就
9: 你怪回我的車那時候
8: 撞了你的車啊，
9: 是
8: 啊，那不好意思你都沒有記起心裡面。
9: 我不記起心裡面我怎麼會提醒你呢？我一直記到現在啊。
8: 咁但係無論如何你都肯嚟喎，你咪嚟
9: 嘅。你攞返啲。
7: 听到这是张学友在容祖儿的演唱会上他们两个人对话的片段。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张学友就回忆容祖儿在出道之前，那么老板杨受成就拿了他的试唱带给张学友听听看，希望能够给一些意见。那么张学友听了之后就觉得其实这个新人唱的部分没有什么问题，干脆就直接让他先训练几年吧，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再来找我。结果他就是说10几20年过去了从来没有找过他。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很巧妙的去说明容祖儿在唱的方面基本上都没问题。然后呢张学友还说他自己本身是很挑剔的人，他不是那么轻易称赞别人的，可是他却觉得容祖儿是现今乐坛当中具备了所有好歌手条件的一位。首先他对唱歌有热忱，人很谦虚很努力，也很挑剔自己，不停地想要自我提升自我挑战，除了唱的部分还包括跳舞。张学友就说呢容祖儿一开始跳舞也是很困难的，就被嘲笑说好像是一只螃蟹。张学友说他其实自己一开始跳舞也是被人说他像是这个木头，所以就说不如我们俩来组一个木蟹合唱团，木头螃蟹合唱团。整个这个对话的氛围都是非常的轻松幽默的。 那当然了，后来张学友也说到，容祖儿通过不断的训练，现在她跳舞已经让人看得

0: 时候，眼睛都移不开了。
1: 咁真系好开心，因为今次
2: 我不如讲当年阿杨老板同我讲，
1: 好
2: 佢话喂我个新人你听下咁样吓，咁我我听咦喂唱歌冇嘢啊咁样，咁我好
1: 冇嘢
2: 冇事啊咁样，我话你等佢唱多几年，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先嚟搵我，十几廿年都冇嚟搵过我，跟住我又睇下电视，跟住哇，即系我都系好挑剔嘅人嚟嘅。我覺得周怡是在現今樂壇裏面呢是具備了所有最好歌手的條件在這裡。我講真的，講真的，我們沒有彩排過的，我們也是第一次聽的，對唱歌有熱誠，謙虛努力，即是他會挑剔自己，即是会一路咁挑剔自己，我唱边度做得唔够好呢，咁又咁挑战自己。我即係睇佢访问先知嘅，因为佢话其实我嗰陣时跳舞呢有硬手硬脚咁。咁嗰个咪我嚟㗎囉。
1: 一隻蟹呀。
2: 係咪
1: 係呀。
2: 咁我以前係叫一嚿木㗎。咁我叫蟹木合唱团。
1: 蟹木我真係好好。
2: 真係而家大家我諗大家见到周怡跳舞嘅眼都唔可以离开，应该係咪真係。我講真的，
1: 我仲有好多好多嘢需要學習。
2: 我都好挑剔噶，
1: 我知啊，
2: 我唔係隨便讚人嘅，你知噶。
0: 我们听到这一段是张学友在容祖儿的演唱会上做嘉宾的片段，接下来这一段呢，容祖儿非常认真的谢谢张学友愿意来做他的嘉宾，他觉得张学友能够来就是他出道20年来努力工作获得最大的一个花红，花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奖金 bonus。 结果呢，这个时候张学友又淘气了一下，他就对着台下的老板杨受成喊花蛇，老板他已经有花红了，那你就把他的那一份给我吧。那说到这个做嘉宾的机缘，张学友就说他跟容祖儿在这个健身房里面遇到，容祖儿就特别羞涩，然后说话还有点结结巴巴的，去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这个那个，说了半天，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张学友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就跟他说可以可以，我来做你的嘉宾。张学友说他是真的非常的愿意来做嘉宾，因为容祖儿是他真心佩服的新一代的歌手，后面还不忘补充一句，哦，你也不是新一代了，但是我非常佩服的晚辈的歌手。然后呢，到了要唱歌的时候，张学友还是不停的在说笑，他就说其实这首歌不是我想唱的，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容祖儿演唱会他说了算，所以待会儿如果你们听得不开心的话，那就随便听听好了。
1: 我知道你愿意来做我演唱会嘉宾那一天，其实我觉得已经是我努力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20年的一个最好的花红。因为
2: 嗱，你要俾佢啲花紅俾我啦。祖兒揾我做嘉賓嗰日，係其實我做完咗我自己演唱會，身體麻麻地嘅，其實。
1: 但係身體麻麻地都喺做 gym 嗰度見到
2: 佢。同佢做 gym 嘅，嚇咁樣撞喺度做 gym， 跟住佢我可唔可以？我話得啦，我嚟啊咁。我都冇講過第二句，其實
1: 真係啊，
2: 係咪啊？
1: 係真係，
2: 係因為我值得，因為我自己相當佩服嘅新一代歌手，唔算新一代啦，我嘅後一代嘅歌手嚇，我自己相當佩服嘅後一代歌手，真嘅真嘅，衷心。
1: 我都四張啦。
2: 希望你演唱會成功，今日 dress rehearsal 繼續努力，
1: 係啊，
2: 跟住落嚟可以一路繼續成功，好嗎？
1: 多谢晒，
2: 我又可以唱歌了。
1: 好啦，我哋准备咗一首我哋最中意听嘅歌，今晚你可唔可以喺我嘅舞台里边唱俾我哋听？
2: 你讲明呢只歌咧就唔系我想唱嘅，
1: 系我
2: 即系我有其他嘅，不过咧就佢点唱嘅。
1: 系啊，
2: 咁啊，如果大家即系唔啱听就算啦，系嘛？咁今日佢演唱会啊嘛，系咪佢话事啊？系咪先？咁我哋啊，我
1: 都唱啦，好嘛？唔使听都知啱听。
2: 梗系啦，呢度你地头，你话都啱
1: 好啦，我哋音乐。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特别选择的是容祖儿2019年 Pretty Crazy 的演唱会，其中特邀嘉宾的片段。接下来这一段呢，他看起来像是即兴的，但是我其实还是怀疑他应该事先是有沟通过的，否则可能会不会显得有一点好像有点太唐突。这一段呢，就是容祖儿他在台上看到了台下的张信哲，然后现场就把他叫上台。张信哲一直在摆手推脱，但是呢大家一直都在欢呼，希望他可以上台。容祖儿就说他跟张信哲曾经是一起开过演唱会，而且他们又一起参加过我是歌手，所以呢已经算是合作过好几次了。然后这一段后面他们说的是普通话，所以我们就不用翻译了，一起来听听看，同样也是非常的有趣。
3: 这个 moment 是特别嘉宾的时候啦。咦，见到一位很熟口面的朋友，也都是姓张的、哦你咪张信哲先生，阿哲咧，记唔记得喺好多好多年前啊，同我做过《容我信爱》音乐会啊？又记得2015年、2016年嘅时候，我哋又做《我是歌手》，我觉得我同张信哲先生嘅几有缘分嘅，呢、这个真系真嘅。听讲佢好耐都冇喺香港度演出。但是又好像没什么预备、哦、是不是、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想不想用你们的诚意打动张信哲先生过来跟我一起唱一下歌、啊、可不可以啊哲啊你得嘅，你得嘅，你得嘅，你近来开紧巡回演唱会，嗰把声都开晒噶啦！嚟啦，快啲，我哋一齐，张信哲，张信哲，张信哲，张信哲，张信哲，张信哲，张信哲，耶耶耶！哇 ！Hello。
4: 我真的没有准备啊
3: 我们有准备给你咪嘛，你等等先啊，哇，我们的我们没有东西多，麦多和 一个都，哎，你会不会已经不记得怎么讲广东话了？
4: 我被吓到了，我。
3: 多谢你啊，翻嚟睇我演出。
4: 大家好，我。我都未估到你要叫我上台
3: 卡你啊嘛，
4: 系嘛？因为咁啊，
3: 冇，你带乜嘢都带晒啲架撑，你上嚟过嚟我啲台中间，唔好踩到我条裙啊吓，好长啊！嚟俾多啲掌声先，呢位老拍档，我嘅好朋友，我记得咧，无论系我哋嘅演唱会啦，跟住咧有试过当我的演唱会嘉宾，你记得吗？
4: 对。
3: 所以你是第二次当我的演唱会嘉宾。
4: 我没有要来当嘉宾啊。我本来是来帮你加油，然后因为导演也是我的导演，然后来帮大家打气的。
3: 没关系啊，你整个人都很 ready 啊。
4: 我没有 ready。
3: 你整个衣服粉红色的，亮亮的，怎么办啊？帅不帅？帅呆了。
4: 帅我承认，但我没有准备唱歌。
3: 但是你的首本名曲，我们每个人都想听。啊，我觉得就是没有音乐你都可以唱，对吧？啊，也可以啦。
4: 可以啦，可以啦。
3: 那如果只是单单一个钢，怎么讲？钢琴。
4: 钢琴，你弹。
3: 我弹。
4: 我刚刚听你弹得很棒。
3: 不要。不要闹啦、哦、那何炳你可不可以弹这个调可以吗、大家觉得怎样大家想不想听、啊、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挂住张信哲的爱与潮水好了我们一起
4: OK 了
3: 竖起的耳朵

0: 好好好多好多好多回忆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容祖儿演唱会的嘉宾，这一段呢其实并没有收录在正式出版的 DVD 当中，可能是因为版权之类的原因吧。那像前面我们听到的那几段，李克勤因为跟容祖儿同公司，所以他们俩合唱的这个音频也收录在演唱会的 CD 当中，但是像张学友跟张信哲的部分 CD 里面就没有了，就只有 DVD 里面有收录。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刘德华，他则是在 CD 跟 DVD 里面都没有收录，我们只能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现场的片段。容祖儿就说自己其实跟刘德华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因为觉得他很遥远，就是一位巨星。但是呢，说到自己年少的时候第一次买票到红磡看演唱会，他就是跟当年的初恋对象一起去看刘德华的演唱会。那刘德华那边呢，则是说到他跟容祖儿在2004年一起拿奖，原本他希望在2014年十年之后两个人再一起拿奖，结果呢那一年小朋友出生之后，刘德华整个人是忙到完全没有时间做专辑，所以呢他就把希望又寄望在十年之后，也就是2024年，他希望可以再次跟容祖儿一起拿奖。而容祖儿也非常的可爱，他看到刘德华在眼前就忍不住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摸一下你，你真的是太帅了。然后刘德华也很幽默的说，这个帅是天生的，不像唱歌跳舞那些可以练习，但是帅是练不出来的。
3: 说真的，我称不上跟他一个好 friend 好的朋友，因为在我心目中他是遥不可及的，他已经超越了偶像那样东西。多谢你啊，华哥，你好靓仔啊。
4: 我是天生的。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很多人说，就是练歌啊，勤力啊，练歌啊，你说跳舞啊，样样都好，但是靓仔没得练。这
3: 个我真的知道了，是啊，所以我很勤，我想摸你啊。好開心，我在
4: 這裡。我想問，為什麼你要找我做嘉賓呢？你不是我的年代。
3: 你記不記得我們曾經一起在台上一起拿過獎？
4: 我記得，我記得。
3: 我不記得是哪年。
4: 我好像帶著女兒去拿獎的。
3: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很希望你可以來我做我的嘉賓？
4: 為什麼？
3: 因為呢，我想告訴你，我第一次自己入紅館看演唱會就是看你的演唱會啊。初戀。
4: 你帶埋你的初戀嚟。
3: 係啊，坐喺
4: 當年咧，我就喺度咁樣跳緊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一個嘴唇厚厚嘅喺嗰邊咧，就同個男仔係咁喺度唔知。你知唔知點解我嚟接受
3: 喺呢度
4: 係啊做呢個邀做呢個嘉賓？
3: 你錫我？
4: 唔係。嚇！2004年我哋攞過一次獎，咁我希望2014年咧，我哋又攞。
3: 2014年
4: 係啊，2014年係咪你攞啊？最受歡迎女歌手都是你嘛？
3: 係啊，
4: 我2013年想準備，但係好忙嗰陣時。
3: 係咪因為？
4: 因為我2012年
3: 繁殖下一代。
4: 係啊，崩咗個小龍女出嚟，冇時間搞唱歌，所以冇機會。我2024年，我同你一齊再攞。
3: 2024年。
4: 唱埋歌先啦。
2: 听到刘德华在容祖儿的演唱会现场做嘉宾的片段，因为这一段并没有正式的

发行，所以我们也找不到现场非常清晰的这个歌曲的录音。现场呢，他们两个人合唱的是《谢谢你的爱》，还有《一起走过的日子》。我另外找到了容祖儿在参加另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演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短短的一个片段。

今天我们一路听到现在，节目也进行到尾声的部分，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每次听我都很喜欢的《走着睡》，这是容祖儿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他第一次开创的时候就创过，如今呢20年过去，他依旧还创着。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

0: 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9: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

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彭说，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又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

0: 界传播。
1: 金毛身上的海，这位朋友留言说呢，2001年在秦皇岛海边，失意的我那时接到了女友的分手电话。后来我在海边邂逅了一个西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和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它有些机缘巧合，它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然会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近代花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原来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并且把手机里

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充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呢。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人，是得到礼物收获记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旅途上的美好的风景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们，成为他们的记忆。你会是哪一种人呢？盖尔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啊，都要买一本书和一个纪念品寄给我的一位朋友。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所以我绝不能停下我的脚步，也不能停下把我遇到的风景寄给朋友们的这一份热情和温暖。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

0: 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途中的礼物，陈少辉说，2020年初祈福完就近找了一家店铺，里面的店员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态度非常的友好。

玉布鲁说，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最独家的记忆，是有一年甘肃青海行，和朋友自驾11天3000多公里，行程中最期待的是透明孟轲冰川，但是没有开放，所以很郁闷。不过这份郁闷在进入柴达木盆地之后就全部被治愈了。笔直的315国道穿越其中，巨大的 U 型坡宛如天路，雅丹地貌群分布在它的两旁，心入深处，始终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也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收藏，每一次看见都会想到那次旅途中的点点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

0: 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江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

0: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直在我身旁，久违的旋律轻轻躺，顺着回忆的方向，流光溢彩的小世界，是不是也别来无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

0: 进攻 ，Bascu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进攻，可是爸爸已经

0: 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2: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机会。
1: R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2: My station, I love it.
3: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

0: 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

贵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儿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哎，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也是单单看标题它就很有故事性，就很想要知道它到底在唱什么。而且整首歌词从头到尾是完全没有重复，连我们最常见的这些副歌重复个一两句都没有。就是杨千嬅，她成功了，她没有，女字旁的她成功了，单人旁的她没有。所以看这个标题，我们脑海里面几乎就会瞬间脑补各种的剧情。

整首歌的节奏几乎都是像这样字词的排列很紧密，一句接一句，有时候你都感觉好像他很难换气。刚刚他唱说他跟女友相爱，彼此也都知道，走进教堂仿似很远路，也就是说他们在相爱的最初还不敢想结婚的这件事情好像还比较的遥远。然后接下来就唱到他跟女友相约，假使理想找到，彼此在想婚礼时太好，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先立业再成家，然后呢跨出社会旅途，一起要为两豪，两豪也就是豪

米的好在粤语当中是2毛钱的意思。加班加到呕吐，不想拖到衰老，彼此理想一致，积蓄也都消耗，开一间创片部也总算是自豪。在他们两个人都去上班之后，发现要疯狂加班加到呕吐，不想要接下来一辈子都这样的忙碌到老，所以他们把彼此的积蓄都拿出来，一起开了一家唱片行，感觉总算是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至少感觉未来可期。

这间创片小店，他跟女友一般，听得再多歌也不会闷。开张顾客挤满，不久惹起不满，因他卖的全是冷门。他的计划满盘，单人旁的这个他，计划满盘，打开世道窄门，积蓄花去一半，彼此争拗批判，股份各占一半。他的女友想退出再去工作，没成本。可见这两个人都是音乐的爱好者，所以才会想要开唱片行。刚开张的时候顾客爆满，估计那个应该是在唱片行生意很好的年代，大家喜欢买这个实体唱片来听。可是刚开张的爆满之后很快就没了人气，因为他们卖的唱片太小众太冷门，可能很多都是独立的唱片吧。那原本男的这个他是想要另辟蹊径，把这个市场上面没有人卖的冷门唱片拿来卖，希望可以独此一家，但是没想到效果不甚理想。两个人于是就为了经营，为了收支开始争吵。女字旁的他，也就是女朋友，就开始考虑不如还是去上班好了，至少没有成本，不需要赔钱。这个故事发展，讲他跟他不免讽刺世上情人，讲遍世上甜。

这个故事发展讲他跟他不免仿似世上情人，讲遍世上甜言，可惜经过试炼，不惜撕破了脸为了钱，手里没余钱，只恐很快情变，即使天生一对，只愿一觉醒来明天可再见，可惜他已发现只有他那理想不变。整首歌词都是这样一句一句的讲述关于这对年轻的情侣，从曾经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到最终还是因为最现实的经济问题而开始彼此不再心意一致，男生还是希望可以修复，可以和好如初，但是他慢慢的意识到只有自己还在坚守着唱片行的理想。不过这个事情从现实层面来说呢，我也可以理解女生害怕生意经营的亏损，从而想要另寻出路的心理，只是两个人之间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们的目标不在一致，方向不在一致。

他不再往外。这可以说是一首没有副歌的歌曲，整首歌词就像是完整的讲述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如何共度又如何分散。刚这段唱到他的顾客少到，也就是男的他，因为他还在开唱片行，他的顾客少到心底未免感慨，坚守

理想令钱袋有害，也就是理想并不赚钱。他的女友跑去参加歌唱比赛，得到冠军在承受喝彩。然后呢，男的他都看着发呆，他不太善理财，终于将唱片店忍心关闭不爱，找不爱的工作跟他女友的爱，竟因理想不再枉过十余载。那接下来依旧是在唱男的他，他工作为两餐，他分开的一半早已照耀乐坛，生怕有日被弹，就是这个弹指一挥的这个弹，也就是害怕负面的新闻，怕被歌迷批评。那么这个女字旁的他呢，就害怕星光不再灿烂，中心观众发难，就似每晚过关，就似永远上班。曾经不想上班的他，如今当了明星，就像是上起了永远都不会下的班。因为即便你下了台，别人还是认识你，随时随地你都在以一个明星的形象在上着班。好，接下来这几句呢，依旧是在唱这个女生，她不再跟男朋友往来，应该就是分手了吧。跟她不再往来，只因所有爱情可以使一个偶像不养眼，想得到真爱更难，只想观众永久不散。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有点残酷的，她否定了自己再度收获真爱的可能性，于是就只能寄望于歌迷大众，希望他们的爱可以持续下去，希望这一群人可以永远不散。

他早已婚不在，人字旁的男生的这个他，他早已婚不在，跟这女友相爱，青春理想失去不意外。他听女友演唱，少不免有感慨，他早变了，观众在喝彩。即使再没往来，他的眼泪快来，一生仿似比赛，彼此找到所爱，拒绝平淡未来，他的女友偏爱，孤身之影飞上天际摘云彩。这个故事原本想讲天生一对，仿似童话可爱，他得到发妻的爱，他的女友偏却得到理想失去爱。整个故事已经进行到尾声，唱到最后这一段呢，曾经的这个男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前女友依旧在台上当明星，那么这个男生成为了台下无数观众的其中一个。想起当初当然会有感慨，有时候甚至听着他唱歌，听着听着就差点湿了眼角。最终的结尾呢，说的是这个男生得到了妻子的爱，女生实现了理想却失去了爱。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事情并不一定是这么绝对的，男生其实他也失去了理想了，这个当年的唱片行关门了，那他跟妻子之间的感情希望是真的细水长流，而不是午夜梦回依旧心有戚戚。而这个女生她虽然没有恋爱结婚，但是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她原本就想追求的理想跟幸福呢？人生并非是只有一个模板的。那当然，这整首歌词依旧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讲述了两个人的大半生。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杨千嬅，她成功了，她没有，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 Unlimited。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Oxygen.
1: Music.
2: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No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玉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95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1: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

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哎，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

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扣齿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扣齿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一口好鸭才能吃遍长沙。那今天呢，又带着我们的亚贝康以及我们的青柠小酱酒来吃好吃的新鲜的了。什么够新鲜？鱼生够不够新鲜呢？那今天呢，就来到了远大路老子东阁华天来吃吃横线鱼生哦。
2: 要我吃鱼生啊，我亲手把你冻着吃。
1: 刚才我捞了几条鱼，现在已经上桌了。话说得好，鱼生不等人，咱就开吃。
3: 来，流口水了。
1: 流口水了。陪我们一起吃饭的是这里的老板。
3: 大家好，我是广味鱼横线鱼生的老板小刚。
1: 鱼生有鱼生的吃法吧？
3: 对对对对，怎么吃？按我们那边的吃法来调个料，花生油要多放一点。
1: 横线鱼生呢，它的调味一定要重一些。
3: 是的。
1: 这家呢是？
3: 这个是调制过的生抽，还有胡椒粉。
1: 胡椒粉一些。
3: 这个配菜按自己的口味来，就是一次
1: 加一些，
3: 对，一次不要太多，就一口焖可以吃得完一口。哦，对，对对。
1: 其实大部分的调料都认识，但这个很奇特，叫做
3: 五彩泡椒。
1: 五彩泡椒，哎，这个要来一个。
3: 是鱼生那个灵魂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柠檬叶。嗯，
1: 柠檬叶。
3: 对。这个是广西的赤眼鱼，在广西当地的网红。对。哦，
1: 赤眼鱼它眼睛是红色的。
3: 对对对对。哦，
1: 看它的鱼生一定要注意到的点是什么，就是它一定要很白很薄，在酱汁里面它感觉已经找不到一样的。再放点啥？哎呦，他也想吃，他想上桌，
3: 他想被我们吃。他想被吃，
1: 下次来吃你了。来咯，一口闷，多重口感的味道，花生油的那个香味，
3: 对，这个花生油香味加上鱼生的那个
1: 甜味啊，混在一起，哇，酸酸甜甜的，
3: 然后这个脆脆的，
1: 一点辣辣的感觉。哎，这个稍微厚一点叫什么？
3: 鱼扣。
1: 鱼扣，
3: 对，把那小丝切断，嗯，吃起来就不会感觉到它有刺。哦，
1: 来，第二口，嘿嘿，给你吃。它每家不同的调料都是不同的风味，但是都能吃到这鱼非常非常鲜和甜的味道。
3: 对，
1: 它鱼片切得够薄，所以它吸附这个汤汁啊，这个味道的能力就会更好，
3: 对，
1: 更入味一些。我现在真的是终于理解了，吃鱼生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3: 来上一口，一口闷的，
1: 一口闷。螃蟹鱼生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劲，它的白，它的不同的组合，再有千变万化的感觉。
3: 对，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1: 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体验。唯一不变的是，它这个鱼一定要新鲜，一定要现杀，
3: 对，
1: 一定要没有味道。
3: 是的，
1: 没有其他的腥味，这才香甜。吃完鱼生啦，再来吃点他们店的其他特色。
3: 是，
1: 因为我只点了三样东西，就是鱼生，还有这个吊烧鸡，
3: 吊烧鸡，
1: 还有就是老板推荐的
3: 香煎墨鱼饼。
1: 墨鱼饼，
3: 我们茂名那边的特产。墨鱼它把它的皮拔掉就不是黑的了，经过手工打它的肉，把它的肉来打碎，然后可以吃到墨鱼的颗粒，就闻起来就很香。
1: 这就是墨鱼的颗粒，它的淀粉真的很少很少 ，Q 弹。
3: 对，然后墨鱼味它就比较重一些，墨鱼味。

0: 试一下我们广东那边的脆皮吊烧鸡。哦，你刚刚做的时候，我看见了。它最后一道工序是用油全部往上淋的。
1: 对，就是搞得它那个皮够脆一些。嗯，你看看这个色泽啊，鸡油，哇，渣渣实实的。嗯，它真是皮很薄很脆，但嚼起来很香。
0: 对，
1: 肉。 就是属于紧实当中啊，又不柴，这个鸡油的油脂稍微些许爆开一些些，混合在里面，味道更好。
0: 来，干一杯吧！
2: 来，干一杯！
1: 烧鸡配酒，越喝越有。很像医生入喉，那神仙也得回头。
0: 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让我交到了我们小高哥这个好朋友啊。
3: 老板有什么想过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的？
4: 欢迎大家就是过来店里尝试一下我们的这边的美食。嗯啊，亚培康提醒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吃遍长沙要一口好牙才行哦。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这家店的鳟鱼那就不得了啦，老板娘更是貌若天仙，我今天就要看她跟我配不配。

0: 焦鱼来了。姐，我说的长沙话标准不？焦鱼。焦鱼。焦鱼来的。
1: 焦鱼来的。
0: 今天又是漂亮饭了啊！这个漂亮在于这里。
2: 好美。
0: 老板很漂亮，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喽。
1: 嗨，大家好。
0: 这个店开了多久？
1: 这个店开了七八年了。
0: 七八年，那离百年老店还差个
1: 那还差个九十二年
0: 了。还有多少店了？
1: 长沙应该七八家吧。
0: 七八家啊？
1: 七八家。
0: 你家大业大哦。今天跟小小一起吃饭聊天啊。
1: 好的。
0: 品尝你们家的甲鱼来了，吃起来喽。
1: 好好好，
0: 吃起来，吃起来，吃起来。哎呀，甲鱼
1: 我先切一块裙边的。
0: 甲鱼里面是还有其他内容的？
1: 甲鱼里面还有个牛排骨。
0: 哦，牛排骨。
1: 对，牛排骨是我们的新品嘞。
0: 新品的。
1: 基本上客人都喜欢这个牛排骨。
0: 好香哦。
1: 香吧？哎呦。
0: 此时此刻要高歌一曲。我曾一吻别
1: 无人的街。
0: 尝尝尝尝尝。哇，你看它的那个汤汁挂得哦。哎呀，
1: 来碰一下，
0: 碰一下，
1: 碰一下，碰一下。哎呦呦，
2: 味道
0: 好入味。他们家很有意思的点，第一个调味调得很好，第二他选甲鱼的料选得很好。你看甲鱼的这个裙边啊，你看都很大，
1: 必须要说端端的，
0: 对，就是要那种端端的感觉，胶质感一定要出来，因为甲鱼它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它会出这个胶质嘛，然后更好的把这个味道又吸附到胶质里面去，所以你口味你要蘸蘸这个汤，一口往里面喝，哎，这才是吃甲鱼最正确的方式。
1: 别烫到了，
0: 太绝了。
3: 下一个甲鱼又来了，鱿鱼又来的，
0: 鱿鱼又来的。这个甲鱼你介绍一下不？
1: 这个甲鱼就是以营养清汤为主，然后这个甲鱼呢。

0: 我觉得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嗯，然后它这个甲鱼就是完全是甲鱼的本味。哦，然后我们炖这个甲鱼的话，就是除了放了姜片啊、五花肉之类的话，其他的都是它的原味。炒完以后再高压锅炖嘛。哦，你不炖的话，这个味道出不来。
1: 看这个裙边，
0: 爆皮的，
1: 爆皮裙边，皮都爆了。
0: 咸不咸就问你。
1: 咸，因为它这里面又加了那个这个猪肚子啊
0: 之类的。猪肚子，然后我们放一点枸杞啊、党参之类的，还有我们的秘制酱料包药包。
1: 朋友们，我第一次觉得鲫鱼如此好吃，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至少能够排到我吃鲫鱼这么多次当中的前三名。
0: 这很适合小聚啊，你看这个环境。
1: 小聚要干什么啊？在那一定要喝咱们的七零小酱酒。我们看，叫到美女老板啊，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今天卓宇穿的炫不了？
1: 炫，
0: 太
1: 丑了，好巧嘞！
0: 其实我屋里主管卓宇还是有这普通的家常下饭菜啊。
1: 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别人点这个菜，
0: 是吧？这个猪脚蛋也好受欢迎。
1: 好受欢迎。这个猪脚蛋呢，跟其他比起来，它醋味没有那么重，它色泽也不像是那么的黑黢黢的，可能是白醋。
0: 色泽金黄。
1: 它属于金黄的，而且蛋很嫩。嗯，这是么子了？
0: 这是酸菜牛肉煲啊，也是下饭了，干饭人干饭完了。嗯，好吃。
2: 没真给。
1: 对，下饭菜也可以。
0: 下饭吧。嗯。所以我们这也不吃早晚饭是走不出门的。
1: 这一餐其实我真的觉得甲鱼章真的不简单，
0: 不简单，
1: 真的不简单。首先第一点就是像你们主推的这两个甲鱼，我是觉得真的是要隆重推荐给大家。
0: Very good。
1: 对，真的很好吃，它各有各的不同，它走的是两个不同的风格。一个就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应该是大家都会接受它这个味道。这个呢就是属于大家伙啊，女孩子啊，养生啊。
0: 对，养生的话呢，然后老人补身体啊，小孩补营养啊，就适合这个了。
1: 那今天就吃到这里喽。
0: 好啊，下次再来啊。
1: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可以啊，长胖了就不要找我了啊。
1: 朋友们，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朋友们，晚上好，下班快乐！成人大眼睛，我们的直播又开始了。不管是正在看直播，还是正在听广播的好朋友们，都可以随时来跟小曼来打打招呼，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依然是在成人大眼睛跟大家来聊一聊健康，怎么样来养出好身体、好状态和好情绪。晚餐时间到了，所以首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好今天晚上吃什么。所以朋友们，晚餐今天你已经有计划了吗？想吃重口味的、有口味的，还是想说吃清淡一点的，还是说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晚餐安排呢？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是立夏节气之后啊，慢慢大家会觉得，这个温度高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胃口，不知道吃什么。所以看看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晚餐好选择。我今天晚上呢，准备来喝个汤，喝个汤，吃点小点心，所以看看，帮忙吃饺子，哎，自己包的吗？就是你们这个大厨自己动手包的吗？还是你自己包的饺子？哎，我有几样食物是属于这种，每每我不知道吃什么，我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我就会选它。一个是那种凉面，还有一个呢就是饺子、馄饨，就这一类，就属于是。怎么选都不会出错，然后呢，只要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情况下，选它就可以了。今天出去吃东北饺子馆。哎，东北饺子馆，我最近其实，在我们马来山这儿，我其实还发现了一家还蛮好吃的东北饺子馆。我对它好吃的评价是什么呢？他们家的拉皮做得好吃，就是东北大拉皮特色菜嘛。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锅包肉好吃。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饺子皮比较有嚼劲，就是那种手工饺子，不是说我们在超市买回来的这种饺子，饺子皮。所以帮忙看看你今天吃的饺子怎么样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很不错的东北饺子馆的店？因为我还蛮喜欢吃饺子，饺子馄饨，在没胃口的时候就特别会想到吃它，就觉得会很开胃口，而且呢不会有负担。我们的晚餐时间开始，大家先来看，点外卖的点外卖，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们的小助理，比如说有些朋友准备回家，那是不是脑子里面已经开始在盘旋说今晚上要做什么，吃什么？还有些朋友可能要聚会聚餐，想到说去哪一家吃。先把晚餐咱们安排好了。今天呢，想跟家人们来聊聊什么呢？水果，水果。最近夏天这么丰富的水果，你看的西瓜对吧，都已经上市了。然后最近杨梅，如果你有去水果店的话，你会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新鲜水果。这样，因为我最近不是肠胃不好嘛，其实按理来说不太能吃特别寒凉的水果，但是实在今天都没有忍住。进到水果店，一进去的一瞬间就觉得我不买。

点水果，真是对不起这个季节。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夏天的水果，好不好？然后呢，健康吃水果啊，包括呢还有果汁啊，聊水果，聊果汁，好不好？大家如果有你夏天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水果，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很特别的吃法，很健康的吃法，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那我们先把晚餐给解决了。那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看看，你的晚餐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安排呢？

大家晚餐已经选择好了吗？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会特别的纠结，要吃什么呢？今天要不要跟昨天吃的一样呢？今天要吃什么样的味道呢？不知道朋友们的晚餐已经计划好了吗？我的晚餐呢，还没有。所以呢，我们先来聊聊夏天吃水果吧，因为夏天在你没有胃口的时候呢，吃水果。食欲说不定就立马打开了。你像夏天有这么多水果，西瓜、桃子、荔枝、杨梅、芒果、葡萄，还是榴莲，好多好多种水果。今天我去水果店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哇，好多好多上新。那个杨梅啊，特别大一颗，然后桃子呢，一看就非常非常的新鲜。还有现在今年这榴莲的价格不是打下来了吗？所以呢，榴莲好像在水果店、超市啊，真的走到哪儿都特别特别的畅销。不过呢，要说夏天人气王应该还是西瓜，所以呢，看到很多水果店不是有那种新鲜果切嘛，就会有好多好多西瓜。那为什么说夏天，哎，咱们还是要吃水果呢？因为夏天天气热嘛，然后出汗比较多，尤其如果还稍微有运动一下的话，水分呐、电解质流失会比较快。那一般来说，只是纯靠喝水。水分的补充它是不够的，对吧？所以呢，水果就是特别好的天然补水站，它们普遍的含水量呢是在80%以上，西瓜那就更高了，就是高达92%。同时呢，水果还有富含维生素等等等等就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食欲。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吃水果。不管是你在有胃口没胃口的时候，哎，去水果店去逛一圈，你会发现，食欲大开，食欲又回来了。不过有一点就是，水果可不能当饭吃，好不好？最好是在饭前吃水果。一方面呢是，开胃，对吧？能够调节我们的胃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能够控制血糖。再有一个更加的是，就是比较好的时间是在两餐的中间吃是比较好的，就是如果是饭前和饭后来比呢，饭前比较好。如果是这一天的时间下来呢，上午比下午会好一些。然后如果说这个具体时段来说呢，就是两餐当中会比较好一点点。再有一个关键点，吃水果不等于喝果汁。很多人呢会喜欢把这个水果榨成汁，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对吧？你喝果汁好像似乎很健康，又没有负担，觉得很方便。但其实榨汁会破坏大部分水果的膳食纤维，会让糖分快速释放，升糖指数飙升。而且你要想，一杯橙汁，咱们就拿这个可能在一些饮品店里最常见的果汁，就橙汁嘛，一杯橙汁可能需要三四个橙子，三四个。有些我还看到有些店这种餐厅，他说我们这边呢是纯果汁，然后打出的是什么？我们8个橙子一杯汁，就说它的这个纯粹呀，然后呢天然呐，没有其他的添加呀，货真价实啊，一杯卖20啊，反正就是说它这个。一定要就是追求大家好像说健康啊，更健康。但其实你想，8个橙子，你这一杯喝下去8个橙子，就是已经摄入了大量的果糖，但是呢没有饱腹感。不过你直接吃一个橙，别说吃，就是你别说吃八个了，就说吃一个橙子，是不是？哎，都还有一点点饱腹感。所以呢，能直接吃、能直接啃的，就尽量不要榨。

汁，好不好？这是水果。我们夏天吃水果，大家会怎么选呢？还有待会儿呢，想跟朋友们来说说看，夏天时令水果的这样一个红黑榜，包括正确的吃法。因为夏天呢，水果特别特别多嘛，然后我也挑了几种比较常见的，来分别说说它们的性格和注意事项，好不好？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在夏天会喜欢吃什么水果？什么水果在这个季节，就是你会看到它就没有办法，就是不吃掉它，或者说，没有办法不在水果店里去把它带回家？有没有这样的水果？是西瓜？是葡萄？是杨梅？是榴莲还是其他？待会儿呢，来跟你说说夏季时令水果的一个红黑榜，还有正确的吃法。

0: 家人们夏天吃水果吗？哎呦，我刚刚跟小助理说，我说我真的是到了夏天就狂爱水果，而且就属于那种你可能两三天不吃水果会觉得有一点点缺少了什么，少了一点什么。然后像今天我就已经感觉就是慢慢温度升高了嘛，就是到我该要疯狂吃水果的季节了。因为其实我到冬天的时候，一整个冬天我都不太爱吃水果，因为冬天吃水果感觉特别特别的凉。然后呢，春天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水果没有那么甜，所以从夏天开始，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小满节气前后开始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就在给我发出一种信号，该吃水果了。特别是天气热起来了之后啊，就好像，有一种闹钟的提醒一样，就吃水果吧，开始吃，疯狂的吃水果的季节来了。如果呢，你跟我一样，那咱们呢来聊一聊啊，这个夏天时令水果的一个红黑榜，还有一个正确的吃法。先说很多朋友会吃的这个西瓜，绝对是人气王，对吧？它呢，能够清热解暑、利尿消肿，但是呢，因为性寒比较偏寒凉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寒的人不能多吃，就会拉肚子。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呢，就是之前有些姐妹要减肥的时候会把西瓜当饭吃，就觉得西瓜没有什么负担嘛，然后呢，好像热量也不会很高，但其实真相是什么呢？西瓜的含糖量不低，每100克呢约有6到8克的糖，而且呢，半个中等大小的西瓜热量相当于2碗米饭，所以家人们还是好好吃饭，好不好？就是千万不要当主食吃，就把它当水果吃就好了。然后每次呢，就是切个一两片，薄薄片片，或者说几块就吃。适量的吃，就不要过量。一天呢也不要超过500克，一天啊，一天不是说一次，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爽的吃法啊，起码很多年前我一直是这样，很爽吃法就是半边西瓜拿勺舀着吃，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爽的一种吃法。但是呢，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我就提醒自己一次。千万不要吃多了，最好呢就是那种，因为现在不是也会有一些现切嘛，就一小盒一小盒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如果从控糖的角度来说，一天不要超过500克，这是一天的量。还有，千万不要吃隔夜西瓜，切开的西瓜表面呢容易滋生细菌，放到冰箱其实也不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买小一点，一次吃完。而且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水果店非常贴心，他会，比如说你可以半个半个的买，而且呢，就是基本上都当天现切，对吧？有些生意比较好的水果店，基本上就是你进去到店里，前一个人刚好买了半个，你立马就把另外半个拿走，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出现有隔夜西瓜的情况。这是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

0: 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哎，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哎，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 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

客气，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水果越来越甜，所以含糖量你也可以想象的是比较高，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夏天水果很好吃，但是呢也不要过量，而且呢还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像西瓜吃得多，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还有一个量，一天下来不要超过500克。荔枝好吃，含糖量很高很甜，那也不要就是超过10颗，然后那小朋友就要吃得更少了，对吧？光明说甜中带酸的最好了，甜的太好，甜就是甜太，就是应该说甜度太高了也不好，对吧？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像林瑞这样自己家里种的水果呢，你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天然甜啊，它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添加，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科技狠活，对吧？所以呢是自然甜啊。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看，你在夏天喜欢吃的水果它是甜度比较高的，还是说你喜欢吃温和一点点的水果，像枇杷包括什么这个还有一些水果它的甜度就比较平和，就不会像荔枝一吃下去就是一口甜，是吧？所以看看家人们，你在夏天都会选择吃什么样的水果呢？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说说夏天时令水果，我们应该要怎么健康的来吃。

林瑞说夏天要吃鲜，嗯，我觉得一年四季都要吃鲜，顺势而食，对吧？比如说现在本地辣椒、本地黄花快出来了，老想念了，夏天吃黄瓜可棒了，清脆爽。嗯，而且黄瓜非常非常的健康，黄瓜它升糖又很慢，然后呢又很好吃。嗨朵朵，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而且夏天像林瑞刚刚说吃黄瓜哈，嗯，之前跟这个营养专家在聊的时候，他说非常建议大家如果要控糖的情况下，早餐吃黄瓜，吃一点点黄瓜，因为就是黄瓜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就是像吃有一些的水果一样升得那么快，但是呢黄瓜它也是属于蔬果类嘛，它又是蔬菜，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吃黄瓜的朋友真的很健康。坨坨你问谁说我去潇洒了？他是谁？站出来快告诉我，站出来告诉我，我要让他帮我安排我的潇洒之旅。哪儿潇洒了？最近小曼这肠胃不舒服，所以呢就一边在工作一边在休养。所以你看坨坨，你看我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清淡寡淡，喝一喝喝喝汤，然后吃吃这个非常非常清淡的。小助理赶紧来撇清。就是因为其实小曼一直就是肠胃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就是需要好好调理一下身体。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穷人大眼睛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来聊健康，因为我自己现在就真的很认真的在关注身体健康这个事情，也是曾经啊多年前就是也没有那么在意吃西瓜。我刚刚说嘛，就是一个西瓜我抱着半个啃，而且呢一定要是冰西瓜，然后呢冰咖啡、冰饮料，然后宵夜烧烤小龙虾，就之前可能太潇洒了。然后现在呢要平衡一下了，所以最近就会有亚飞来到我们穷人大眼睛，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在聊不同的一些，比如说小曼关注的是健康，对吧？跟大家来聊健康。亚飞呢关注就是这个吃香喝辣啊，还有包括他健身，所以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精彩的下班路，陪伴各位好朋友，对吧？然后我们坨坨，今天你的晚餐已经吃了吗？还有我们朋友们，就是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好推荐啊？对，林瑞说的非常的对，不能吃冰的，不能吃凉的，对这个不管是对血管对身体刺激其实都非常大。哎呀，这个故事啊，我这次胃疼的故事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一杯冰咖啡开始的。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就也不用瞒着家人们了，就是从有一个周末，然后呢前一天晚上正好吃了宵夜，然后呢第二天又喝了一杯冰咖啡，然后可能是叠加，就是 buff 一叠，我的

天哪，然后我就开始，好了，老实了，老实了。坨坨也是说下午摘枇杷去了，你是在哪里摘枇杷？就是现在还有那种像摘草莓一样的这种地方，果园可以去摘枇杷吗？还是在家？带了一点空心菜，炖个冬瓜童子骨，哦，可以，你今天吃的很营养，自己家摘的。哎，你们家里怎么都有枇杷？枇杷很好养吗？是不是很好种植？就是不用那么费心力，但是又很好，就是它能够，比如说快很如期的结果，是这种吗？是这种很养的、很好养的水果吗？对啊，大家家里都是有果园的吧？大家家里就是都是农场主嘛。枇杷很好养，这样来说的话，又打开了我的新思路。是不是需要一个大片空地，家里有果园，然后再来种这个枇杷？所以这么说来，枇杷不属于那种很娇气的水果，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一般家里要是种水果，一定要这个水果好养活，毕竟呢，容易发芽，因为还有一些水果是这样嘛，它就是会，一方面它比较娇贵，二方面呢就是它可能不那么好结果子，包括呢它可能结出来的果子不是那么的好吃，不是那么的成熟。3年可结果。哦。那你还是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培育的，对不对？去种植的。啊，不用管。哦，是这样的意思是吧？小助理说，反正你不管它，你把这个种下去了之后就等着，等着吃，是不是？我只知道柚子树不怎么需要管，柚子不行吗？哦，所以看来，水果还算好种植，有一些就不行。你像草莓，草莓就不太行，对吧？完全不用管。天呐，坨坨，你妈妈太厉害了，还种了蓝莓。蓝莓在我记忆里面，真的我还没有听说谁家种了蓝莓哎。林睿刚才说蓝莓够呛，只有蓝莓够呛，为什么？草莓太难种了，草莓它还是很需要一些技术的，包括它的，它因为它比较娇气嘛，所以它没有那么好在家里面来种，对吧？坨坨，看你能不能吃到，哎。像林睿刚刚说，这个枇杷是3年可结果，那蓝莓呢？蓝莓自己在家种的话，它好结果吗？种了桃子、李子都不行。是的，就是有一些水果，它非常吃环境、吃天气、吃土壤，对吧？所以。刚刚在听你们说种枇杷、种蓝莓，我真的惊讶了。哎，你说这个桃子啊，其实我每年到了夏，到了就是也不只是夏天啊，就是每年到了8月份吧，7、8月份吧，我就会特别想吃黄桃。其实你像湖南，也有这个炎陵黄桃嘛，也很好吃，而且，它的。脆度、甜度，我觉得都是刚刚好的。不知道今年应该黄桃应该还是可以吧。今天聊天说没有什么看什么果子，坨坨你说没有看到什么果子，是说桃子的果子吗？那李子怎么样？

在家种的李子是不是会特别酸？我有吃到朋友来分享的，就是说他说他在他们家老家摘的那个李子，自己种的李子好像就会更酸一点点。啊，柚子，是的是的是的，柚子还比较好种。是今年你看这都到五月下旬了，五月下旬了，雨水还是常见。而且呢最近这天气啊，就是你说它凉爽吧也没有凉爽，又很闷热，所以呢水果娇气的水果确实很难很难养。柚子我家也有，托托啊，林瑞，就是我们这两位老朋友闹半天，你们两家都是这个家里有果园呢，怎么水果这么多？家里种了这么多水果吗？真的是有果园来的。你看柚子也有，而且你们种的水果重合率好高啊，你们是这个一块，就是家里都是住在一片区域吗？几个菜地啊，天哪，你就看这个菜地的面积了，几个菜地可不是而已哦，多多哈。有人说去年黄桃我家两棵树挂了700-800个，天哪，要不今年到你们家去摘黄桃可以有对，可以有这个荣幸安排一下到你家去摘黄桃吗？没有想到今天聊水果的话题居然迎来了那个有果园的家人们，真是有鱼塘头的家真的，坨坨你这个面积啊可不小了啊。然后小鱼塘的旁边再有一点什么养了小猪小鸭小鸡对吧，这个地越圈越大越圈越大。所以看来大家其实对于水果哦没有动物，你们家这个面积这个配置啊可以有动物，动物会很幸福。今年黄桃没有挂果啊？不会吧，我爱吃的黄桃今年会吃不上吗？啊，我还是很期待的，我每年都很期待黄桃上市的时候。哎，你说现在有些水果也很奇妙啊，就是它越来越丰富了。早些年呢我很喜欢吃水蜜桃，或者说就是很普通的桃子，后来才有了水蜜桃，有了水蜜桃之后呢又有了那种脆桃，脆桃之后呢又有了黄桃，炎陵今年应该也大差不差吧，因为整个湖南其实雨水都比较多。小助理问我是喜欢吃软桃还是脆桃，说实话我喜欢吃软桃，我喜欢吃那种一口下去爆汁的这种爆汁的那种水蜜桃，包括黄桃也是这种，当然好像现在也会有一些脆黄桃，因为比较少。你吃脆黄桃，我吃的都是那种软软的黄桃，就是那种汁水特别足的那种。坨坨这还喜欢软带一点硬的，就是又不至于生脆生脆的，但是呢又还是有一点那种果汁很富足很充裕的，对吧？

对？啊，黄桃是脆的才鲜啊，我吃的怎么都是软黄桃？我吃的黄桃都是那种，有可能是吃的比较熟一点点，然后水蜜桃我也很爱吃，就是那种水分很，其实我喜欢吃那种是那种水分比较足的水果，我感觉好像一口下去满满果汁，而且呢不是什么打的果汁，就是纯天然果汁。你看，就是聊聊着会发现，这个水果在大家生活的存在感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经验，吃水果的经验。我们刚刚还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夏天时令水果的红配榜，包括一些正确的吃法。其实还没聊完，还有一些水果，待会儿我们继续分享，好不好？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聊聊看，你喜欢吃的水果有一些什么样的，你吃的经验之谈，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还是可以点歌，好不好？想听歌的好朋友，我们随时都欢迎大家来点歌。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它呢富含这个胡萝卜素啊和维生素 A 呀、对眼睛比较好，不过呢它是也是常见的过敏源，很多人吃芒果可能会容易过敏。解决办法呢，就是把芒果皮削皮之后呢，切成小块，用叉子吃，避免接触嘴唇。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啊，就是有一次大概是忘记自己对芒果比较过敏啊，一次就是不自觉的就在一个果盘里面，本来是一个果盘，吃水果，然后吃着可能也没留意，就是朋友在一起聊天啊，就吃了几块芒果，其实真的吃的量不多，但吃完之后嘴巴这整个都肿起来了。因为我对芒果不过敏，所以呢，我才知道哦，原来吃芒果过敏的朋友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后来也才知道，就是其实是要可以避免嘴唇，如果已经过敏呢，一定要记得立马就不要吃了，然后赶紧去漱口。还有一点就是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吃芒果也一定要适量，就是芒果。还有一个好像是目前到现在真的大家还没有提到的，但是我个人也很喜欢吃它，就是葡萄。可能也是因为现在一年四季都有葡萄，你不会觉得

葡萄这个时令感像西瓜一样，像这个荔枝一样这么强，对吧？嗯，但是呢，葡萄就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水果，抗氧化。然后还有呢，就是吃葡萄的时候其实是不建议吐皮的，就是它的吃法来说，它其实是不建议吐皮，不是因为现在有一些葡萄的皮特别厚，就会很涩口嘛，所以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把葡萄皮去掉，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葡萄的品种，它的皮比较薄，就一定要洗干净，可以用面粉水浸泡之后再冲洗，就能够去除表面的杂质，就用面粉水啊，面粉水可以浸泡一下再去冲洗。不过就是葡萄含糖量呢是偏高的，就如果要控制血糖的朋友来说呢，一天就是5-6颗就可以了，好不好？就是因为水果整个你看我们说到现在了，它的含糖量都会不少，所以呢如果是脾胃虚寒的朋友，要控糖的朋友，水果呢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把量调整一下，减少一点点。还有待会儿我们先说到夏天的这几个时令水果，大家可以继续补充啊，说说看你在夏天特别喜欢吃的这水果是什么。待会儿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吃水果的一个黄金时间，好不好？黄金时间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黄金时间呢，包括呢现在很多朋友会喜欢喝果汁，果汁要怎么喝能更加健康呢？我们留在待会儿回来跟大家继续聊。朋友们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来点歌，好不好？啊，我们快乐的晚餐时间来聊一聊甜蜜的水果，来听一听快乐的歌。

来喽！今天熊出大眼睛小曼呢，跟大家来聊聊水果。因为今天啊，我去水果店去好好的去逛了一逛，然后好多水果我都想吃。就是要不是最近啊，就是在养脾胃的话，我真的今天要来一个就是饭前水果大餐。所以呢，说到关键点了，先问问家人朋友们，饭前吃水果还是饭后时吃水果，这两个选择你怎么选？看看你们怎么选，好不好？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你会怎么选？说因为可能如果前提条件不一样的话，可能时间会有点不一样。我们来说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想要控制你的升糖，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血糖控制更好一点，这个条件下你觉得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先等你们的答案，看看哪位朋友来抢答，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难题，对很多朋友来说会很纠结的一个点。有一些餐厅呢，它是你到店，它可能会先来上一点小果盘，先给你开开胃。有一些餐厅呢，它可能是你吃完饭之后啊，稍微休息会儿，它可能再来上个小果盘。所以呢，大家的习惯是什么呢？那我后来分析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商家的习惯呢，其实它未必是从健康的角度，怎么讲？因为你想，如果在饭前他给你上个果盘，然后你吃饱了，是不是菜就点的少一些，就吃的少一些？所以不能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只不过呢，很多朋友他就会有这样的疑惑，到底我该饭前吃还是该饭后吃？看看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你的答案是什么？还有呢，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在聊吃水果，夏天吃水果，很多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哈，咱们慢慢来聊。刚刚已经聊过了夏天的时令水果，然后吃水果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吃水果的时间，因为这也是会让很多人纠结犹豫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不说话是随意吃吗？是就是想吃就吃，管它这么多，对不对？是属于这个类型吗？还是我想到了我就吃，我管它什么时间前还是后呢？林瑞说，按照少食多餐来算，饭前吃更好，对吧？更合理。按照，虽然我不太理解这个少吃多餐是怎么来算的哈，但是呢，林瑞，你的分析是对的，结论就是，如果是控制血糖，然后控制这一天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整个来摄入来说呢，饭前吃是会比较。

的，因为在饭前吃它会能够有一点点饱腹感，刚刚也说了嘛，有一些对于有一些餐厅来说，他就不想你饭前吃水果吃饱了，那我先给你上个免费果盘，你把这个饭吃饱了，那比如说我本来这顿我点三个菜，我只点两个菜了，那对商家来说是不是不划算？但是又为了客气，所以呢，人家一般是餐后才有上果盘。哎，但是待会儿我们再来说，餐后吃水果呢，也是有前提条件是餐后吃是比较好的，餐前吃呢，主要是控制我们的血糖，还有呢就是一个是如果想要最近在健身，在控制体重的朋友，饭前吃是比较好的，它能够一方面呢调动你的胃口，还一方面呢就是能够让你的摄入不会那么多，尤其呢是吃苹果、柚子、番茄这些低糖高纤维的，能够增加饱腹感，就减少正餐的食量。林瑞说好比吃轻食一样，少油少盐。哎，你这么说我大概理解你的这个逻辑了啊。但是我说这个控糖也是对于控制体重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建议你们啊，吃水果的时间是放在饭前餐前半个小时吃水果会比较好。那如果是想要增重，因为有些朋友他不追求减肥，他想要让自己体重再长一长啊，或者是胃不好，像我现在呢就是最好是饭后1到2个小时再吃，避免水果当中的果酸刺激空腹的胃黏膜，因为在饭前吃你肯定是一个空腹的状态嘛，如果这个时候你吃一些大量水果，尤其是吃这个酸度比较高的水果，果酸比较多的水果呢，它可能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所以呢对于想增重包括肠胃功能不是那么好的朋友呢，最好是在饭后1到2个小时吃，就是这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想要减肥想要控制血糖在餐前吃，然后呢想要增重然后想要保护一下肠胃就是饭后吃，空腹不要吃的水果比如说柿子，比如说山楂，比如说橘子，它会促进胃酸分泌，就是刺激胃酸这是一类，不要空腹吃。还有一个睡前不要吃的水果，我觉得真的我的首选就是西瓜，虽然西瓜真的很好吃，但是呢就是晚上睡前如果吃西瓜，你这一晚上啊你就会就是无数次的起身起夜要去跑厕所，这一个是西瓜，就是不要睡前大量吃，还有一个呢是榴莲，因为它高糖高热量很难消化，再有一个呢是荔枝，这个可能是大家不会太提到的，西瓜是因为它水分多嘛，你就可能会起夜多，榴莲呢是因为它热量高嘛，你就会觉得有负担，荔枝是什么呢？荔枝是因为它比较甜，它糖就是含糖量比较高，那血糖的波动它是会影响睡眠的，就是你的血糖波动也会影响你的休息，所以呢就是不适合在睡前吃榴莲。还有一点啊，就是就刚刚说的是吃水果的时间嘛，最好呢是就是大家分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身体来做判断。还有一个呢就是睡前呢，再有一个是空腹的时间点呢不要吃那些水果，也跟朋友们分享了。哦，林瑞，真的我好想下次把你邀请到我们直播间来一起来聊聊，我感觉你的饮食也很健康哎，而现在每天都在轻食餐，早餐吃燕麦，中晚餐就是中晚餐正常吃的意思，是不是晚上喝点山楂水，晚上喝山楂水的讲究是这个我没有去研究过啊，看看为什么林瑞会想要喝点山楂水，而且呢会把它放在晚上呢，因为我知道喝山楂水它其实会能够有一些消食的作用啊，但是我不知道晚上喝山楂水是

可以的吗？然后就是你的这个健康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我来看看晚上喝山，让我来问一下我的 AI 看一下晚上喝山楂水，看看啊，看看我的 AI 同事怎么说。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山楂水它比较促消化，我的选择就是会在比如说我吃了一顿比较油腻一点点，或者说火锅呀烤肉啊，我会喝一喝山楂水。但是我没有像林瑞这样就是说坚持晚上喝。来来来，同款好奇的朋友 AI 同事告诉我他是这么分析的啊，分情况啊，他说分情况，多数人少喝别空腹喝。优点啊，晚上喝山楂水的优点呢是促消化，哎，这个跟我理解的是一样啊，晚饭吃撑喝很舒服。这个也是喝山楂水，因为有一些餐厅有一些这个火锅店它会有山楂水的这个饮品的选择嘛，所以在我的我的判断里面，我一般是吃的比较多比较油腻，我就会喝山楂水。然后他说会轻微助眠，还有助眠的效果，这是我没想到的。缓解腹胀，还有辅助降脂促循环。坏处呢啊，晚上盛喝的原因呢就是胃酸，就是酸性强，刺激胃酸，胃炎反酸，胃痛，越喝越难受哦，那就不太适合现在的我来喝。还有一个就是空腹喝伤胃黏膜，但是呢因为林瑞说是晚餐之后喝，所以可能还好。还有一点是容易饿，晚上饿了想吃东西长胖因为山楂本来还蛮开胃的，不知道林瑞你坚持喝晚上会开胃吗？林瑞说中晚餐吃轻食多膳食纤维，喝山楂水睡眠好，气血足，恢复精力。下一次林瑞我邀请你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不好，咱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我感觉最近你也是在特别关注这个健康饮食，我也是，咱们是同款。那也欢迎就是同样最近很关注身体健康，有在坚持一些健康习惯的朋友，好不好，咱们一起来分享，可以啊。好，下次咱们约个档期好不好，约个你的档期。哎，但是你是在长沙吗？因为刚刚你说你们家还要开高速，下次来长沙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聊聊你们家的这个果树，然后聊一聊你的这个健康理念。但是啊有一点，那行，那林瑞下咱们有机会在直播间来开放日的时候第一个邀请好吧。有没有加我们的小助理林瑞？还没有加的话赶紧来加加我们的小助理好不好。找到那个大眼睛三丫丫，往那个留言往前翻一翻，去找三丫丫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到时候来一个开放日，欢迎大家来做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说回来啊，说回来吃轻食多膳食纤维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呢林瑞咱们也得吃一吃这个优质蛋白啊，千万不要把优质蛋白给忘了，因为优质蛋白对身体的健康跟能量补充来说也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膳食纤维是很棒的，你是可以多相比较来说比例来说是可以多吃的，但是呢也要适量的来吃膳食纤维，不，适量的来吃优质蛋白。还有呢一定也要补充一些碳水，都少不了。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结构，健康饮食的一个结构。就是如果说有些朋友只吃肉对吧，那膳食纤维补充不够也不行。有些朋友只吃蔬菜吃膳食纤维吃水果那肯定也不行。有些朋友呢完全不吃碳水那肯定也不行。所以从长期健康来说一定还是要搭配合理啊。再说回来啊，说回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水果的吃的时间也很重要很关键。

0: 虽然呢，我曾经，也没有那么注意啊，大半夜的吃西瓜，下了班之后，然后回到家里面就大夏天觉得好热，就抱着西瓜开始吃。但是现在慢慢的有这个意识了之后，还是会不断不断的提醒自己，控制控制控制。棒棒，棒棒吃完了是不是？吃完晚餐了，小菜加点辣椒炒肉。你知道棒棒，本来我今天就准备喝一喝汤，吃点小点心，然后你说吃饺子，我也点了一个饺子，然后今天我的晚餐就是饺子配汤。我的这个吃法不是像刚刚我们说的那种健康的饮食结构啊，因为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像在家里面或者说在这个饭馆的时候可以选择那么多的搭配组合，所以呢，今天我的只是说让我的肠胃会舒服一点的一餐，大家要吃的健康，还是要注意这个合理的膳食搭配，好不好？点了四份是多少量？感觉这量很大呀，你这饺子量可比我吃的大多了。东北菜啊，你就会觉得分量特别特别足。虽然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到过东北，但是呢，每每就是去到不同的城市吃东北菜，就是一个感受，就是量大，真的量特别特别的大。18个，一份是18个，那还行，不会是这么大一个吧？72个，72个，你们今天这也吃不少了，总还是会要点点其他的菜吧，对吧？东北菜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多很多很好吃的选择。然后我最近说个题外话，我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上了这个地三鲜，就是去东北餐馆的时候，就是对这种最近因为在养肠胃嘛，我觉得地三鲜真的太好了，就是它又口味又不重又不辣。然后又是都是一些这种蔬果类，就是蔬菜类，没有一点点负担，尤其是做得很好的地三鲜也真的很好吃。啊，点了两个凉菜，简单但是丰富的一餐，就是棒棒的晚餐。啊，大家如果正在晚餐进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看看你的晚餐今天吃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你们的这个搭配怎么样？有没有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 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五六十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

0: 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6: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3: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精英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

0: 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了。然后呢，恰好滑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你要相信，这是一种冥冥当中的缘分。一定是最近你也在关注健康，你也希望调理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你也希望在这个夏天稍稍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不论是改变是说我要控制我的饮食啊，我需要调理我的这个健康的好状态，一定咱们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所以呢能够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然后呢在我们直播间也好，然后在我们金九电台的朋友也好，都能够随时的跟小曼一起来聊聊天。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哎，大家对什么话题比较感兴趣，然后关注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就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在健康然后呢在养生方面内行的我们的肖兰医生，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回复大家的，我都会把好朋友们的问题整理收集起来来问到我们的肖医生，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在聊吃水果，刚刚已经说了很多的，比如说水果的一些这个应季水果的吃法呀，红黑榜啊，还有就是黄金时间呐，吃水果的时间呐，咱们呢再来说说有一些水果谣言。我今天特意去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水果谣言，比如说谣言一，水果越甜含糖量越高。其实不一定，这个话题我们其实之前有聊过，水果的甜度不仅是取决于总糖量，还和糖的种类有关。比如说西瓜，它的糖分呢是果糖，对吧？果糖呢就是果糖甜度呢是蔗糖的1.7倍，所以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总糖量其实是低于吃起来不是那么甜的香蕉。因为香蕉呢是以蔗糖和葡萄糖为主，所以呢不能够光凭口感来判断这个糖分，这个是一点。这个就是经常大家听说的这个谣言哈，水果越甜含糖量越高。还有呢就是晚上不能吃水果，不能，大家说的很绝对啊，晚上不能吃水果。其实只要不是睡前大量的吃高糖水果，它不会对健康造成多大的危害啊。就是睡前注意啊，几个关键词是只要不在睡前大量的吃高糖水果，对身体不会有那么大的危害。要是睡前呢，比如说吃西瓜，可能就会经常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所以呢并不是说晚上不能吃水果，只是说在睡前不能吃大量的高糖水果。还有呢经常一个谣言就是水果代餐能减肥，其实慢慢这个谣言可能已经破解了吧，起码在我这儿，起码在我身边很多姐妹们之前一直就是沉迷执着在吃水果代餐减肥来说，慢慢的其实也都理性过来了。其实短期呢可能是有一点点的效果，但是长期如果只吃水果代餐会营养不良。水果缺少优质蛋白、脂肪和 B 族维生素，只吃水果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反而因为水果你不可能一日三餐都吃水果，你也不可能一直只吃水果，所以呢长期下去的话会影响身体健康。还有呢一旦你恢复饮食了就会立马快速反弹，那水果真的只是一部分，正餐的一部分，不能够代替主食和肉蛋奶，不能够代餐，这是一个慢慢现在应该很多人已经看破的谣言吧。还有呢一个谣言是打蜡的水果不能吃，很多的水果它其实为

鲜嘛，就会打食用蜡，像苹果比较常见，就我们洗苹果的时候摸的就是好像一层油乎乎的感觉。曾经很多人就说打蜡的水果不能吃，但其实呢如果比较担心的话，是可以用温水加盐搓洗的，或者你觉得更加方便，直接就直接把皮给削掉就可以了。真正不能吃的是工业蜡，但是正规渠道买的，它其实食用蜡打的食用蜡，它对身体啊是无害的，只要不是工业蜡。所以什么打蜡的水果不能吃啊，打蜡的苹果不能吃，这也不对哈，就只要注意清洗干净，或者说直接削皮就可以了。再有一个谣言呢，是酸水果的维生素 C 更高，其实不一定。柠檬很酸，但是呢，每100克只有22毫克维生素 C， 而冬枣其实比较甜的，对吧？冬枣它的维生素 C 是高达了243毫克，猕猴桃它也有62毫克，所以呢，就是不要被味道骗了。虽然我们很容易就是以味道来判断说，哦，这个水果它好甜，它的含糖量一定很高；有的水果它好酸，它的维 C 含量一定很高。这只是一个口感的一个基础的判断，并不能够就是完全的作为一个依据，好不好？这是谣言，不要相信啊。那刚刚呢，我们还说到了，打蜡就是说到了一个苹果。苹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水果。今天我还看到还上热搜了，还上热搜，就说到苹果，坚持，好像这个热搜的话题大概是说坚持吃苹果身体的一个好处吧。然后呢，就罗列了一些，苹果对身体来说坚持吃的话，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一个呢是激活神经，喜欢吃苹果的朋友们，喜欢吃苹果的朋友，你会不会说有一个习惯，就是拿到一个苹果，先去闻一闻它的味道？哎，我就会有，哎，因为苹果它其实有一种特别的苹果的果香，啊，这个也是它挥发性化合物。可以通过嗅觉，其实就是刺激激活神经系统，所以呢，那种果香，大家可以去闻一闻。再有呢，是一个清洁口腔的一个效果，因为苹果它的质地脆硬，需要你要嚼很多下，对吧？这过程呢，可以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清洁口腔和维持酸碱平衡。所以呢，经常吃苹果，而且呢是带皮吃，还能锻炼口腔的咀嚼肌。这是清洁口腔，没想到吧，还有这样的作用。控制血糖，这个倒好理解，因为呢，苹果的果胶含量在常见水果当中是位居前列的，它会增加饱腹感，帮助管理体重，延缓葡萄糖吸收，所以呢也能够辅助控制血糖。再有一个，苹果它本身它不会说这个含糖量有这么高，对吧？还有呢，就是滋润皮肤，再有是调节血脂，还有是改善情绪。为什么这样一个热搜话题今天在网络平台呢？就是说这个研究发现哈，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职业群体很适合每天吃一个苹果，能够改善心理状态和工作表现。所以要不要咱们开始试一试每天吃一个苹果？虽然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说有奇效，但是呢，综合来看，它的果香，它的味道，然后呢，它的饱腹感，应该还是会给我们带来身体的很多向好的一些变化的。不过呢，就是说不要过量，每天吃一个，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如果说想要吃水果，喜欢吃水果，也喜欢吃苹果的朋友呢，你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就像我们之前肖医生在我们直播间，他跟大家来推荐可以喝苹果水，对吧？有些朋友可能他本身他不想吃苹果，或者说他觉得要削皮呀，要洗呀，有点麻烦，煮苹果水也是可以的。肖医生说呢，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好像身体补足了水。那刚刚我们又

就说，从研究来说，就是压力大的职业群体来说，每天吃一个水果能够调节情绪，所以咱们可以来试试看，每天吃上一个苹果，坚持一段时间，身体是不是会发生一些变化呢？那我们今天说夏天吃水果，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夏天有没有真的特别爱吃的水果？刚刚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分享了，看看还有没有一些没有提到过的水果，因为现在水果店的品种实在是太丰富了。那也看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边呢我们也会有好听的歌，别忘了我们虫儿大眼睛，一边听一边聊，还可以一边来点歌哦。

大家夏天爱吃水果吗？会对水果有一些疑惑吗？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聊的话题，水果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水果到底含糖量高不高？这水果到底吃起来能不能够帮助我控制体重？就是会有等等等等很多的疑问。又或者呢，你是属于那种，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想吃就吃，我不管时间。我不管种类，然后呢，我不管口感，就是我喜欢它，我就偏爱它，我就宠它，以至于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水果就是喜欢吃一种水果，就会有花样的一些吃法。我们今天呢是来聊健康的吃水果，所以呢，从吃水果的品种，到时间，到吃法，到方式。我们都会来聊一聊，刚刚已经说过了吃水果的品种、品类，然后时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比较常见的水果花样吃法当中一个就是果汁，这个真的很值得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不知道家人们会不会有这。

0: 这种，就是觉得果汁非常非常健康。然后选择的时候呢，就是饮料里面哈，就下意识的就说，要选果汁，会喝果汁。看一看，我先看看我们家人朋友有没有平时会经常选择喝果汁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接下来就想跟你来聊一聊市面上的果汁哈，这里面的讲究特别特别特别的多。整个来说呢，市面上的果汁糖分高，坨坨回来了，是的，果汁糖分很高，而且呢，它还不只是糖分高而已，它里面真的有太多的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了，因为它涵盖，比如说涵盖我们，不局限在说什么鲜榨果汁，包括呢很多的超市货架上面也会有果汁类的饮品，对吧？有纯果汁、果汁饮料两大序列，包括了鲜榨、浓缩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是不是很常见，经常看到，对吧？它的营养价值、加工工艺各有不同，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和选择呢？都是果汁，但是有些果汁相对来说是更加健康的，有些果汁尽量少选择，那就是糖分炸弹，对吧？含糖大户。所以呢，我们一起先来聊一聊这个纯果汁类。纯果汁呢，就是鲜榨果汁，就是以这个水果榨汁。就像刚刚咱们说，有些餐厅啊，八个橙子一杯汁就是纯果汁，它就是物理压榨、杀菌、复原等等的工艺，不添加什么糖啊、色素啊、防腐剂啊等等，不添加这些，是最接近这个鲜果营养的饮品。加工工艺上面呢，鲜榨果汁，然后它能够相对来说完整保留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缺点呢，就是容易变质。鲜榨的一定要现喝，最好30分钟之内就要喝完。就有些朋友喝饮料呢，就是喜欢拿杯饮料一喝喝一上午，一喝喝一下午。那鲜榨果汁一定记得，你要喝到它的新鲜，一定记得30分钟之内喝完。然后短时存放啊，就有一些就是饮品类的哈，你就可以把它开盖之后24小时之内一定要给它喝掉。这是鲜榨果汁。还有一个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就是经常我们会看到 NFC 果汁，对吧？有一些品牌把它打得特别特别的大，它的工艺呢，就是不浓缩不复原，优点呢是营养风味接近鲜榨，然后低温灭菌更安全，不过就是需要冷藏，怕高温久放，保质期有限。还有一个呢是 FC 果汁，你看这里面是不是经常会看到货架上面的这些，它都能够找到对应的。FC 果汁呢是浓缩还原。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1000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

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看一眼99 Coach 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饮料也会加一些果肉是吧，所以也比较常见，它是果浆加水调配，然后破碎打浆，然后灌装灭菌，果浆含量呢是大于20%。优点呢是有真实的果肉颗粒，有咀嚼感，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层次比较丰富。但是缺点呢，多添加糖分，开封之后容易变质，要尽快喝完。这个呢就是果肉果粒的饮料。坨坨说好多水果也不敢吃，为什么？为什么好多水果不敢吃？是因为怕酸，还是说因为怕糖分高，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好，我们刚刚说的是开车出去都不好吃荔枝，怕酒驾。啊？有荔枝，它你就是吃一两颗应该没有关系吧？这个对酒驾来说。之前不是还有交警就是有分析吗，就是比如说喝甜酒冲淡呐、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只要控制它的量，都不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怕热量和糖分，所以很多的水果呢就是还是要控制量，控制量非常非常的关键。好，我们继续说啊，继续说。还有就是选购呢一定要看三个地方，一个是看配料，一个是看含量，一个是看工艺。刚刚我们说的工艺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到底什么是这个果汁饮料、果味饮料、水果饮料，对吧？还有就是分什么浓缩，还有高压等等，它其实都是跟工艺有关。工艺来说，从营养保留的角度哈，选购果汁的优先级是什么呢？ HPP 果汁大于 NFC 果汁大于 FC 果汁，就是从果汁来说啊，就是咱们没办法从把水果饮料放在一起了，果味饮料放在一起了，因为从营养保留，从营养保留的角度来说 HPP 果汁是相对来说更好一些的，接下来是 NFC 果汁，再是 FC 果汁，然后呢再看配料，首选配料仅为果汁复合果汁的纯果汁，无添加糖，没有甜味剂，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这是相对来说啊，这是比较健康一些的。还有一个呢，看含量，就是在配料表里面可以去看一看，看配料，看含量，看工艺。含量是什么呢？果汁含量大于等于100%为纯果汁，含量越低它就越偏向甜饮料，少选果味饮料等低果汁含量的品类。就是在选择上面呢，就是大家可以来留意，可以来注意的几点。待会儿呢跟朋友们再还有一个分享，就是喝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喝果汁的时候，好吧？喝果汁，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果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在选购选择上的小技巧，就不要被所谓的果汁迷惑，觉得那

果汁肯定就是比较营养的啊，就是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要注意的小细节。就是今天我们聊到水果的时候，说到水果的不同吃法当中啊，果汁比较常见的果汁，大家怎么去挑，怎么去看，怎么去判断。但话说回来啊，最好大家还是吃水果，好不好？果汁不等于水果啊。有些朋友觉得，那我还是一个橙子，我打成汁了，我这营养不都还是吃到身体里了吗？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它会破坏它的，比如说营养啊，破坏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啊，破坏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如果是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最好呢就直接吃水果，不要说来选择果汁。那待会儿呢，我们来分享看看啊，在喝这个果汁上面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夏天吃水果，你关注的是什么呢？

真的果汁选择太多了，就稍不留神就容易掉到了一个健康陷阱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喝果汁的时候，既我们知道了它的工艺，然后呢怎么去判断，然后从它的营养成分、它的优缺点，我们也都说了，纯果汁啊、果味饮料啊，对吧？大家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多注意看一看配料表。那如果是说从喝饮料上面，喝这个果汁啊、果味饮料上面呢，也有几个注意的细节点啊。一个呢，果汁不能代替鲜果，咱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的果汁饮用量不超过300毫升。就如果你实在是想喝一点果汁，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可以的，只不过它的营养成分没有鲜果那么高嘛。但是如果你比如说选择 HPP 果汁，它还是营养成分还是在的，对吧？包括 MFC 果汁，那最好呢就是一天下来不要超过300毫升。还有呢，像是小孩啊、糖尿病患者呀、肥胖人群啊，就少喝，就不要喝了哈。优先选择无添加纯果汁，严格控制摄入量，避免血糖波动和热量超标。第二点呢，就是饮食得当，食是时间的食，不要空腹，这个空腹的时候啊，不要大量的喝，避免果酸刺激肠胃引发不舒服。然后呢，是在餐后和两餐之间，这个时间点比较好。还有一点呢，跟水果吃鲜果也是一样的，就是睡前少喝，防止糖分堆积影响代谢。再有一个呢，是存储有方。刚刚我们说到，因为不同的工艺，所以有一些呢，它可能存放的时间可以长一点；有一些呢，可能存放时间非常短，甚至有的短到什么30分钟，对吧？30分钟就要喝完。所以呢，第三点就是存储有方，像是鲜榨、MFC、HPP 果汁，开封之后一定尽快喝完。然后密封冷藏防变质，鲜榨果汁一定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里面，就减少维生素氧化损失。那有一些所谓的果汁饮料，它能够存放的时间很长，那说明它其实果汁含量并不高，对吧？所以也是一个判断的方式方法。今天呢，我们说到果汁的分享这一部分，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平时选择的时候稍稍留意，好不好？如果对于喜欢喝果汁的朋友来说呢，很多的小细节要关注到，从工艺上面来了解属于是哪一类，然后呢从营养成分来说我们可以怎么选，还有看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关键。那今天我们说到吃水果呢，还有一个水果，它不只是夏天，一年四季都有。待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像刚刚说的这个苹果，苹果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继续聊一聊吃水果，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你喜欢吃的那款水果。

0: 聊着聊着就已经马上快到八点钟了，跟大家聊了很多夏天我们吃水果，从吃时令水果，然后呢说到时令水果的选择，怎么吃更加健康，然后到吃水果的时间，到吃水果可能会有的一些谣言，然后还有呢吃水果花样吃法我们从选择果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判断，才不那么容易掉到这个水果陷阱里面。再有呢，最后就是想跟朋友们来说，一天吃多少水果合适呢？因为水果好吃，对吧？夏天有这么多品种的选择，怎么吃呢？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上来看呢，成年人每天呢，应该最好是摄入200到350克新鲜水果，相当于我们具象来说哈，比如说西瓜2小块，或者呢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梨子或者橙子，或者一小串葡萄大概15颗，或者半碗蓝莓、草莓，或者2个猕猴桃，或者10颗左右的荔枝、龙眼。这个量说实话比较少，按我这种爱吃水果的人来说，我就基本上都过量了。但是啊，咱们就是说这是应该要摄入，每天应该要摄入的这个水果量。注意啊，是纯果肉的重量，不包括皮呀这种等等。而且呢什么果汁啊、水果罐头啊、这种果干呐、它是不能够代替新鲜水果的，因为果干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它会浓缩糖分，就比如说葡萄干呐、苹果干呐等等等等。所以呢你可以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在脑海里面有这样一个概念，看看自己是不是会超标。到时候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好不好，复盘一下看看最近有没有吃够量或者说有没有吃超标。这些水果里面我最容易吃超标的应该就是西瓜，什么每天只能吃几块西瓜啊？按我的量我就是半个西瓜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比较容易过量的可能是葡萄特别小葡萄是很容易就过量。但是呢刚刚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个应该摄入，每天应该摄入这个新鲜水果的一个标准，跟朋友们来分享，我们可以自己到时候来对照对应看一看好不好。夏天水果好吃，我们也别忘了去。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60平的空中。

0: 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2: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7: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哎，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1000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哎，这点大伙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纸

针扣齿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扣齿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谊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彭说，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又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

0: 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0: 急忙成长的海，这位朋友留言说呢，2001年在秦皇岛海边失意的我，那是接到了女友的分手电话。后来我在海边邂逅了一个西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我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它有些机缘巧合，它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然后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静待花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然而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并且把手机里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哎，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哎，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哎，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白的留言说，每次一个人出来旅游，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充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呢。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人，是得到礼物收获记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旅途上的美好的风景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们，成为他们的记忆。你会是哪一种人呢？白尔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啊，都要买一本书和一个纪念品寄给我的一位朋友。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所以我绝不能停下我的脚步，也不能停下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

0: 烦死了。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旅途中的礼物，陈少辉说，2020年初祈福完，就近找了一家店铺，里面的店员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态度非常的友好。

于布鲁说，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最独家的记忆，是有一年甘肃青海行，和朋友自驾11天3000多公里，行程中最期待的是透明孟轲冰川，但是没有开放，所以很郁闷。不过这份郁闷在进入柴达木盆地之后就全部被治愈了。笔直的315国道穿越其中，巨大的 U 型坡宛如天路，雅丹地貌群分布在它的两旁，心入深处，水中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也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收藏，每一次看见都会想到那次旅途中的点点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2: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哎，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哎，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1000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哎，这点大伙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

变成自己的见识。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丝换。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各位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和书签。今天的书单啊，给各位来提供了一份什么样的书单呢？就是连续上榜各种排行榜，不管是微信读书还是当当，连续上榜的读书，这五本很多人都说看过，就必须要给他们打满分。到底是什么书？你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各位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我们应该非常熟悉的人，只是呢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在教科书当中，或者说地理课本当中、语文课本当中听过他的名字。那他的名字呢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关于他的故事未必很多人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关于他的人物自传，他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名字呢，叫做徐霞客。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本书的作者是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他生前曾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专长是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徐霞客形象。其实他不只是一位旅行家，他还是文学家以及明代最重要的地理学家。而且本书提到，由于实学思潮，明代晚期的科学技术有显著发展，徐霞客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众多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还是一部科学史的普及读物。
0: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习惯的理解呢，是说理工科和文科相比，理工科实用性更强。或许呢，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层隐含的意思。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可能呢，或许就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了。你像中国现存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当中的《经史籍》，这都是文史哲一类的文科知识啊。理工科呢，只是在于《子》这个部分当中占有少量的篇幅。不过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是有着很高的兴致的。这个呢，就是明朝中后期。比如说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能够形成系统的研究著作。在17世纪前后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当时古代中国是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科技著作，比如说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啊，比如说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什么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对吧，农政全书啊，方以智的物理小时，程大卫的算法总统，还有很多很多。哦，对，五倍制哈，这个呢是毛元仪的一个兵器类的著作。当然今天我们讲到的徐霞客游记，这些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成绩啊，跟之前的像元朝、明朝前期相比，以及后面的清朝相比，其实都是非常耀眼的。当然也会有人在问说，徐霞客游记这明摆着不就是一部旅行笔记吗？为什么也会归入科技著作呢？还有，为什么明代中后期，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那么显著的成就呢？或许在这本书《徐霞客》这本书呢，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些答案。
1: 本书作者侯仁之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到，人们提到徐霞客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地理学方面，比如他是世界上最早观察记录石灰岩地貌的人。而且在徐霞客的时代，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投身于科学领域，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徐霞客。

0: 徐霞客身上有一个看起来挺矛盾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行为。霞客并不是他真正的正式的名字，他的真名呢叫做洪祖，霞客呢是他的号。他的祖上其实都是读书人，就像他的名字洪祖一样。当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也是赋予了他光宗耀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呢最终却选择用一生的时间游历大好山河。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啊是离经叛道的选择？我们可以走进徐霞客的第一个身份啊，旅行家。他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成为一位旅行家，其实有三个原因：父亲的榜样、游记书籍的熏陶，以及呢母亲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徐霞客是出生在今天江苏省江阴市的一个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就拿他的高祖父徐经来说，徐经的家里啊有很多藏书，其中呢很多都是从兵荒马乱的宋元两代幸存下来的一些古文献。由于这样便利的条件，他20多岁就通过乡试中了举人。那徐经的文人朋友当中有一位关系很要好的啊，叫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啊。不过呢徐经后来啊因为科考的事情坐过牢，之后呢便闭门潜心读书，成为了一位非常纯粹的读书人。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这一代，家底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殷实了，但是呢经过徐有勉夫妻的艰苦创业，家道呢得以中兴。这时就有人跟徐有勉说，他说你啊应该拿点钱干嘛呢，这个不要光是喜欢什么田园生活啊，看看能不能去考个试甚至当个官。可是这件事被他断然拒绝了。据说有一次啊有两个做官的人前来问他，来访问他嘛啊，然后呢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就躲进了竹林里避而不见，随后呢竟然乘着小船去游太湖去了。还有一次啊徐有勉的朋友啊，就两个人见面，然后呢徐有勉就对朋友说，他说你看我家的二儿子洪祖就继承了我的志趣啊，我就不希望他太过的这个大富大贵。所以你看徐霞客的父亲其实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他也并不希望儿子追求功名利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徐霞客小的时候呢常常是登山潜水，当然他也很喜欢读书，但是呢他并不以应试为目标。他最喜欢读的书并不是圣人经典，而是像《山海经》啊这一类比较冷门的书籍，所以这也导致他10多岁的时候参加童子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过。那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灰心，反倒是彻底和科举考试告别，开始呢转身投奔于山水之间。当然到现在也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父母在不远游。当然这里的游其实并不只是游山玩水啊，而是说你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往。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子女应该守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不应该把父母丢下去太远的地方去打拼。但是你再看徐霞客，他不仅远游，而且他的游是真的在游山玩水。那徐霞客的母亲面对这件事情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她其实是成就徐霞客的背后英雄。
2: 北京时间晚上9:15，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2: 我们刚刚说到，十九岁那一年，徐霞客的父亲去世了。徐霞客呢，在家服丧三年。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如果徐霞客这个时候不妨来个浪子回头，啊，当初呢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功名，现在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以后啊就不要四处闲逛了，好好读书，求个功名，赡养好老母亲。其实，在当时也不妨是一段佳话。但是呢，徐霞客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却又担心家中的母亲一天天的变老。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他说身为男儿应该志在四方。人们常说父母在不远游啊，这句话其实还有后半句，游必有方啊，这个方呢就是方向的方。也就是说，只要计算好了路途的远近，时间的长短，能够如期返回，那没有什么不行，你还是可以出去的，父母在也可远游啊，怎么能为了母亲的缘故就一定要留在家中，就像是被圈在篱笆里面的这个小动物一样，或者是套在这个马原上的马一样啊，不行。而且呢，徐母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甚至有人说，说为了鼓励儿子远游，他的母亲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帽子，取名叫做远游冠。从此呢，徐霞客带着母亲的激励和叮嘱，一次次出发，定向而往，如期而返，一方面实现了自己幼年时的愿望，另一方面呢，也遵循与母亲的约定，这是他坚守孝道的一种方式。不过毕竟有老母在堂啊，徐霞客早年的出游时间都是比较短的，选择的地方呢大多也都是一些交通便利以便能够如期归家的地方。每次游历归来，他还要把异地的风光和旅途见闻一五一十的全部讲给母亲听。后来呢，母亲年事渐高，徐霞客打算就放弃出行的计划。母亲知道后又来劝他说，虽然你看我年纪是大了，但我最近吃得很好啊，我吃得很多，身体结实，你不用惦记我，不信的话我也可以外出游历一番。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徐母的年纪已经是80岁了，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啊也算是比较高寿的。但是呢，徐霞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而且一路上他一定要走在儿子的前面，全程不示弱。
1: 除了对徐霞客的鼓励，徐母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不迷信。得益于这一点，母亲离世后，徐霞客一次次大胆地踏入了无人之境。或许有人会说，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但能像徐霞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就非常难得了。徐霞客作为一位旅行家，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见游，一个是善游。
2: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健游，健就是健康的健，也就是说走的地方多，速度快，耐力好。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徐霞客54岁去世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出门。他是江苏人，但是他最远去过云南、贵州啊这些地方，而且他很多时候就经常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有一年啊，他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第二年就北上京师，第三年在南下游福建。还有一年夏秋之际，他呢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衡山一带，那秋后呢回了一趟家，结果马上又开始赶到了福建的漳州。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其实徐霞客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从他50岁开始的。那年9月他离家前往浙江，10月进入到江西，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3月进入广西，到了第三年3月他又从广西进入贵州，5月又赶去了云南，然后呢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第四年的4月啊，他是抵达了今天的云南腾冲这个位置。你要知道，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大概西南角，如果继续向西走就到缅甸了啊，这也是徐霞客西游最远的一个地方。

0: 其实他原本啊打算是继续再往前走的，结果被当地人再三的劝阻，这才作罢。那第二年六月，他返回家乡，结束了这一场长达四年的旅行。这也算是他人生当中路途最远的一次旅行，当然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旅行。其实啊，他在返回的途中，当时就已经生病了，回家半年之后呢，就去世了，享年54岁。
1: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既说明他体力好，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在他的游记里，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0: 这些惊险的桥段，现在的人看起来依然会觉得这也太刺激了。比如说有一次他到广西柳州一个叫做真仙岩的岩洞，看到了一段蟒蛇的身体，但是呢看到了身子，看不到头，还看不到尾。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里，换作是谁早就已经吓得腿软了，但是他呢若无其事，抬腿还迈过了这一条蟒蛇，继续往洞中走。还有一次他走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口，站在山口可以听到山涧当中激流飞荡，由于道路很窄，他呢就在这个崖壁上凿了许多小孔，有点类似于攀岩，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然后身体紧贴着岩壁走了过去。只是光看文字就已经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在徐霞客30多年的游历生涯当中，他的足迹啊踏遍了华东、华北、东南沿海、西南山区啊，现在人们常把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叫驴友，徐霞客也被当时的很多人这个取了一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外号吧，只能说是别称，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驴友的鼻祖，甚至有人呢还把它称作叫做游圣。但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徐霞客并不足以成为游圣。我觉得他能够成为游圣还有第二个原因，除了见游，那就是善游啊。游历有很多方法，当然呢也会有很多成就。游历的最大的目的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而是要实地的感受一下不同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为了便于实地观察，徐霞客从来都是徒步跋涉，绝不骑马，需要渡过江河湖泊的时候才短暂的乘船。虽然呢他有仆人，但他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挺身而进，有的时候他为了赶路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往前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曾经和一位叫做静文的和尚结伴出游，静文呢在广西病逝，结果呢他就继续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从广西一路走到云南大理的鸡足山才为他下葬。
1: 徐霞客除了喜欢徒步旅行，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境。去了陌生的地方，他常常找农夫、牧童、渔民、猎户担任向导。正因为这样，他总是能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0: 徐霞客除了要攀登峭壁、忍饥挨饿，有的时候他也会遇上强盗，很多时候真的上可以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但是到了晚上，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点起油灯，把当天的事情记录下来。如果当时没有油灯，他呢点燃枯草也要给自己照着亮，把这件事全部都记录下来。所以他的很多见闻才能够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当时非常珍贵的旅行资料。徐霞客啊，才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旅行家，而是能够称得上是游圣，他甚至成为了探险旅游的符号，后人呢很多是纷纷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师生曾经就有过一次长途跋涉之旅，有3500多里，当时呢他们戏称叫做这个湘黔滇旅行团，从湖南、贵州一直到云南。出发前据说啊，这个队伍里有人呢就带上了徐霞客游记，一边呢对照书中的文字一边赶路。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叫做丁文江，他呢把徐霞客和张骞、玄奘、耶律楚材这几个人做了一个对比。汉代的张骞曾经是背负着外交使命深入西域，唐代的玄奘呢是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金末元初的时候耶律楚材为成吉思汗贡献了西

计，把版图扩张到了亚洲大陆的深处。但是在丁文江看来，其实他们都不如徐霞客，因为那三个人不是为了恭维皇帝，就是为了恭维佛爷，而霞客这个人则纯粹的是为了知识。而在这些知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徐霞客还有第二个身份，就是地理学家。我们呢，一会儿就来看一看，作为一位地理学家，他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但跟别人不一样，他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他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还进行了理性分析，写成了现在我们来看依然水准非常高的专题性的论文。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来和您说一说，真正的来聊一聊，为何一部《徐霞客游记》并不单纯是一部旅行笔记，它呢，其实才是一部科技著作。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哎，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哎，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哎，这点大伙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1: 多读一本书就多经历一次人生。
0: 我们读书吧，以消遣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
2: 徐霞客，一部旅行笔记，为何也归入科技著作呢？
3: 徐霞客第二个身份，除了是一位旅行者，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理学家。你像湖南啊，湖南宁远的九嶷山有一块巨大的三分石。当时为什么叫三分石呢？相传说河流经过这块三分石之后，就分为了三支。一支呢流向广东，一支流向广西，一支呢出九嶷山之后成为了潇水啊，流往今天的湖南。为了确认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50岁那一年，徐霞客来到了潇水的源头，爬上了陡峭的山峰之后，他想找点水喝，但是由于地势太高了，这个地方并没有水源。随后呢，他想烧火做饭，又遭遇大雨，这大雨浇得他连雨伞都打不开。扛到第二天啊，忍耐着饥饿继续赶路，终于赶到了巨石分水的地方。他经过跋涉之后发现，其实人们相传的说法还是不太对的，这个三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但是这些河流呢其实基本都汇入到湖南湘江，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广西。而且呢，他还看到这三分石的南面啊，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这一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所以不可能有河流由北向南从湖南流入广东和广西的地界。徐霞客不但关注水道，也非常的留心地形和地质。有一次呢，他从江西赶往湖南，发现沿途的地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啊，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奇状特别的特异，有的地方呢形成圆环、门道或者是洞岩这样的形状，而且山体的石头质地很粗，颜色发红，

0: 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徐霞客描述的其实呢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啊，大致的原因就是这个页岩的质地相对柔软，在更为硬的这种内岩还有砂岩的作用下，页岩呢就被侵蚀，因此形成了当时徐霞客看到的一种地貌。当然呢，他在书中还记录过火山喷发的事件。有一次啊，他来到云南腾冲的打鹰山，听当地人讲说，30多年前山上原本是密林遍布，并有四处深潭，但是这个深潭常常发出声响，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人们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接近。有一次呢，这个深潭忽然发出巨响，好几个牧羊人以及500-600只羊当场葬身火海。随后山上连着几天就是大火不断，树林也被烧光了，深潭呢就变成了陆地。徐霞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样的一次火山喷发，但是呢他去事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看到这里的石头啊都是赭红色，质地轻浮，形状呢就像蜂房，虽然巨大但是质量很小，他用2根手指就可以轻松地拿起来。但奇怪的是吧，这些石头的质地呢又很坚硬。徐霞客看到的其实就是火山喷发之后火山灰凝结成的一种浮石。
1: 除了山水之外，徐霞客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他拿福建九龙江和涧溪进行了对比，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差不多，但距离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差异。他提出流程越短，水流越急，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在徐霞客的地理考察中有一样不得不提，这就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也就是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喀斯特地貌，不仅在我国很出名，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而徐霞客游记是记述这一地区分量最大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0: 徐霞客从湖南衡阳沿着湘江来到了祁阳，祁阳呢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从这里起一直到云南的东部分布着许多厚层的石灰岩。进入到祁阳境内，石头的颜色还是很润泽的，可是过了祁阳之后，突兀的山势逐渐的鲜明起来。到了广西桂林，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静静的水面上倒插着许多山峰，就像是青莲出水。而在旅途当中，他格外的关注石灰岩的溶洞，只要遇到溶洞啊，他就特别想要进去，冒着各种危险深入到洞穴之内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查。有一次呢，他在湖南茶陵的麻叶洞啊，一个非常深非常大的洞，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洞里面有神龙居住啊，可不能进去，没有人敢进去。徐霞客听了之后不仅不怕，反而十分开心。到了麻叶洞口，当地人只肯给他火把，就是没有人敢给你做向导。后来呢，他好不容易高价雇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一边脱衣服进洞一边问徐霞客啊，说你是不是会点法术啊。徐霞客说我哪会什么法术。那个人立刻惊慌失落，赶快穿上衣服就往外跑。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大师呢，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导，你连法术都不会，难道你要让我给你陪葬吗？没有办法，徐霞客最后啊只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然后叫仆人跟他一起下洞。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的人都跑过来围着洞口看热闹，徐霞客就在洞里详细的观察了很久才爬出来。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很多人，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纷纷行礼啊，惊奇的说我们看你一去不复返，以为一定是遇害了呢。徐霞客一边答谢大家的关心，一边心里犯嘀咕，说这么好的一个洞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呢？所以你看，徐霞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定，也很勇敢地面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观察和探索的人。
1: 有人对他写的游记做了统计，徐霞客考察记录了61种地貌类型，24种水体类型，170多种动植物，1259座名山，540多个岩洞溶洞，其中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考察的时候，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以及变化趋势格外注意， 而且很多大

0: 规模的岩洞，他要反复深入观测，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复杂结构为止。
1: 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发生在近400年前，经过后来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徐霞客有关这个洞穴结构和形态特征的技术几乎是正确的，而且是真实的。即便是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个呢也算是一项首创性的工作。所以作者就推测说，徐霞客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其实要比西方早100多年。当然除了他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在社会动态、文物古迹、民风民俗以及宗室等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述，因此呢他也无愧是中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了。所以今天讲徐霞客，您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个案，无论是游历山河还是做地理研究，这都跟古代中国重视儒家经典啊、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做官这样的一种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其实呢，在徐霞客所处的时代也并不缺少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徐霞客是明朝后期的地理学家、旅行家，那跟他同一年出生的还有另一位科学家叫宋迎新，他编写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当然呢，除了同年出生的宋迎新啊，明朝中后期也涌现了很多在科学技术领域成果卓著的人。你像李时珍，李时珍比徐霞客年长69岁。啊，再比如说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咱们国家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珠算的鼻祖啊，程大卫，他呢比徐霞客年长54岁。啊，还有一位叫做方以智的科学家，比徐霞客小24岁。他呢总结了明代以来的物理、化学、医药、哲学、艺术等作品，啊，编纂出了12卷的《物理小石》。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今天的人都听起来非常诧异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位叫王征的一位人，啊，他呢真的是有意思，运用机械原理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啊，自行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所写的那一本这个《新制朱器图说》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透过他的一些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啊，再往前走，不断的研究出了很多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产生了很多这种投身于实际啊，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的人。他们游历在外，当然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也常常会客死他乡。按理说，徐霞客这种漂泊异乡的人，很有可能在途中啊，因为生病或意外而死亡。但是徐霞客最终是在他出生的地方去世的，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到去世短短半年，临终前他的病榻旁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石头，就是一块岩石的标本，它就是徐霞客未尽之志的一个标志。而它的意义当时的人啊并不能理解，但是在他死后下一代人也没能够沿着徐霞客开启的科学世界继续探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霞客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地质学这一门，他算是最初的一个孵化者了。所以呢，当你了解到了这些背景故事之后，再去看《徐霞客游记》的时候，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我们是不是

0: 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也是单单看标题它就很有故事性，就很想要知道它到底在唱什么。而且整首歌词从头到尾是完全没有重复，连我们最常见的这些副歌重复个一两句都没有。就是杨千嬅，她成功了，她没有。女字旁的她成功了，单人旁的她没有。所以看这个标题，我们脑海里面几乎就会瞬间脑补各种的剧情。

整首歌的节奏几乎都是像这样字词的排列很紧密，一句接一句，有时候你都感觉好像他很难换气。刚刚他唱说他跟女友相爱，彼此也都知道，走进教堂仿似很远路，也就是说他们在相爱的最初还不敢想结婚的这件事情好像还比较的遥远。然后接下来就唱到他跟女友相约，假使理想找到，彼此在想婚礼时太好，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先立业再成家，然后呢跨出社会旅途，一起要为两毫，两毫也就是毫米的毫，在粤语当中是两毛钱的意思。加班加到呕吐，不想拖到衰老，彼此理想一致，积蓄也都消耗，开一间创片部也总算是自豪。在他们两个人都去上班之后，发现要疯狂加班加到呕吐，不想要接下来一辈子都这样的忙碌到老，所以他们把彼此的积蓄都拿出来，一起开了一家唱片行，感觉总算是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至少感觉未来可期。

这间创片小店，他跟女友一般，听得再多歌也不会闷。开张顾客挤满，不久惹起不满，因他卖的全是冷门。他的计划满盘，单人旁的这个他，计划满盘，打开世道窄门，积蓄花去一半，彼此争拗批判。股份各占一半，他的女友想退出再去工作，没成本。可见那两个人都是音乐的爱好者，所以才会想要开唱片行。刚开张的时候顾客爆满，估计那个应该是在唱片行生意很好的年代，大家喜欢买这个实体唱片来听。可是刚开张的爆满之后很快就没了人气，因为他们卖的唱片太小众太冷门，可能很多都是独立的唱片吧。那原本男的这个他是想要另辟蹊径，把这个市场上面没有人卖的冷门唱片拿来卖，希望可以独此一家，但是没想到效果不甚理想。两个人于是就为了经营，为了收支开始争吵。女字旁的他，也就是女朋友，就开始考虑不如还是去上班好了，至少没有成本，不需要赔钱。

这个故事发展，讲他跟他不免仿似世上情人，讲遍世上甜言，可惜经过试炼，不惜撕破了脸，为了钱，手里没余钱，只恐很快情变，即使天生一对，只愿一觉醒来，明天可再见，可惜他已发现，只有他那理想不变。整首歌词都是这样一句一句的讲述，关于这对年轻的情侣，从曾经的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到最终还是因为最现实的经济问题而开始彼此不再心意一致。男生还是希望可以修复，可以和好如初，但是他慢慢的意识到，只有自己还在坚守着唱片行的理想。不过这个事情从现实层面来说呢，我也可以理解女生害怕生意经营的亏损，从而想要另寻出路的心理，只是两个人之间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们的目标不在一致，方向不在一致。

这可以说是一首没有副歌的歌曲，整首歌词就像是完整的讲述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如何共度又如何分散。刚刚这段唱到，他的顾客少到，也就是男的他，因为他还在开唱片行，他的顾客少到心底未免感慨，坚守理想令钱袋有害，也就是理想并不赚钱。他的女友跑去参加歌唱比赛，得到冠军在承受喝彩。然后呢，男的他都看着发呆，他不太善理财，终于将唱片店忍心关闭不爱，找不爱的工作跟他女友的爱，竟因理想不再枉过十余载。那接下来依旧是在唱男的他，他工作为两餐，他分开的一半早已照耀乐坛，生怕有日被弹，就是这个弹指一挥的这个弹，也就是害怕负面的新闻，怕被歌迷批评。那么这个女字旁的她呢，就害怕星光不再灿烂，忠心观众发难，就似每晚过关，就似永远上班。曾经不想上班的他，如今当了明星，就像是上起了永远都不会下的班，因为即便你下了台，别人还是认识你，随时随地你都在以一个明星的形象在上着班。好，接下来这几句呢，依旧是在唱这个女生，她不再跟男朋友往来，应该就是分手了吧，跟她不再往来，只因所有爱情可以使一个偶像不养眼，想得到真爱更难，只想观众永久不散。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有点残酷的，他否定了自己再度收获真爱的可能性，于是就只能寄望于歌迷大众，希望他们的爱可以持续下去，希望这一群人可以永远不散。

他早已婚不在，跟着女友相爱，青春理想失去不意外。他听女友演唱，少不免有感慨，他早变了，观众在喝彩。即使再没往来，他的眼泪快来，一生仿似比赛，彼此找到所爱，拒绝平淡未来，他的女友偏爱，孤身之影飞上天际摘云彩。这个故事原本想讲天生一对，仿似童话可爱，他得到发妻的爱，他的女友偏却得到理想失去爱。整个故事已经进行到尾声，唱到最后这一段呢，曾经的这个男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前女友依旧在台上当明星，那么这个男生成为了台下无数观众的其中一个。想起当初当然会有感慨，有时候甚至听着他唱歌，听着听着就差点湿了眼角。最终的结尾呢，说的是这个男生得到了妻子的爱，女生实现了理想却失去了爱。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事情并不一定是这么绝对的，男生其实他也失去了理想了，这个当年的唱片行关门了，那他跟妻子之间的感情希望是真的细水长流，而不是午夜梦回依旧心有戚戚。而这个女生她虽然没有恋爱结婚，但是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她原本就想追求的理想跟幸福呢？人生并非是只有一个模板的。那当然，这整首歌词依旧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讲述了两个人的大半生。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杨千嬅，她成功了，她没有，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Unlimited》。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0: 嗨，朋友们，你发现没有，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不追求多贵多张扬，但身上啊得有点小物件，能衬出咱这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咱就比如说手腕上戴着表，戴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底气。今天啊，给大伙上架了一个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专柜啊，这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让大伙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质感。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取补贴之后，这一块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只要199。那可能有人会念叨了，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199块的蔻驰它靠谱吗？这点大伙儿啊尽管放心，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限时补贴清仓，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年限定的设计。平时啊专柜根本不会有这个价，咱们这一次啊也是限时的清仓补贴，卖完就没有了。它样子啊很好看，颜值不会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没有那种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既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不管你平时是通勤西装还是休闲的连衣裙，搭它都不违和，不会显得刻意。红色的表盘和表带加上外边金色的镶框，里面金色的指针，蔻驰的经典的图案。相信我，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看一眼你绝对会喜欢。199蔻驰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你一定值得拥有。别忘了，关键词是手表，下单抢购吧。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8: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7: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8: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3: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雯、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天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微博上面说到，这两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会听到容祖儿在2019年的 Pretty Crazy 演唱会的片段。啊，这个是容祖儿出道20周年的系列巡回演唱，在香港地区他就开了19场，那么在其他地方呢，也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场。最后发行的 DVD 一共有5张碟，8个小时这么长，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节目里面完整的播放。我特别挑选的都是他跟嘉宾互动的片段，因为很多的嘉宾都自带幽默的属性，他们都很会活跃气氛，而且呢都是那一种几分钟的这个交谈，并不是草草的上来串个场，然后让容祖儿有时间去换衣服就完事了，而是他们两个人通常都会合唱两首歌，然后一边唱一边聊，听得出中间有不少即兴的部分，所以才会觉得好听好看。首先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可以说是最没有悬念的嘉宾了。目前他跟容祖儿同公司，而且呢他们两个人也都合作了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他就是李克勤。首先呢，这一段李克勤他说到的就是他觉得容祖儿的演唱会整个舞台哪里都有设计，眼睛完全看不过来，一下子是俄罗斯的弦乐团，一下子呢又是内地的杂技团等等，总之呢观众在台下看得非常的忙。并且呢他还说到，这一次邀请到的舞台设计师是为碧昂斯、为阿黛尔他们设计舞台的 S.Devlin， 那并且呢支付给这一位设计师的酬劳甚至是高过容祖儿的创酬。李克勤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舞台设计师的酬劳竟然比歌手还高，并且呢他就开玩笑说，舞台上方的那个一圈一圈会发光的装置，他就说这个设计灵感应该是来自我们中国的蚊香吧。
6: 我真的要恭喜你，
7: 基本上有李克勤在这里我不用说话的，你说吧。
6: 傻了，我真的首先我要恭喜你，
7: 我真的恭喜你，
6: 因为这个演唱会真的没得顶，我的眼是未停过，很忙啊，这里又发生一些事，那里又发生一些事，上面又发生一些事，下面又发生一些事，就是这些打鼓有俄罗斯，那里有匈牙利，这里又不知道什么，哇很厉害。
7: 是啊，
6: 那个设计师叫什么名字？
7: S. Devlin 是啊。
6: 我是未聽過有一個設計師的人工是高過歌手的。
7: 是啊，你怎知道的？
6: 真是厲害，我覺得。同埋即係我覺得佢嗰個靈感，即係嗰個藝術品咧，即係佢話俾我聽，佢呢個叫藝術品咧，一定是嚟自我哋嘅蚊香。
7: 咩蚊香啊？你有冇搞錯？你有冇你？你識唔識藝術㗎？
6: 唔係，我就才疏學淺，我才疏學淺，即係佢將佢發揚光大。
7: 即係而家就，
6: 即係我而家見到呢一個。
7: 你以為蚊香其實佢係球體，亦可以花樽咯。
6: 係咯係咯係咯，你個體都係咩咪咩咯。
5: 我们刚刚听到李克勤说到舞台的设计像蚊香，然后呢容祖儿就气得想要打他，说他真的是不懂得欣赏，然后就解释说这个一圈一圈的设计可以变成球体，也可以发光，总之呢有很多种变换的可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李克勤他又继续调侃说到第一场演出的时候，因为一些地方故障，所以呢观众没有能够看完整这个全部演出的片段，所以原本演唱会是要开18场的，到了第

19天就再加一场，让第一场看不全的观众回来再看一遍。李克勤就笑说，一张票可以看2次，那对于其他17场的观众不是很不公平吗？然后后来他还怂恿容祖儿今天晚上要唱久一点，唱到。

0: 给观众。
1: 好啦，嗱，知啲即系嗰啲互相吹捧嗰啲就唔讲啦，大家一齐做个 show， 我觉得。所有嘢其實你都係為咗觀眾，觀眾係真係有福嘅。咁但係觀眾今日第幾場啊？
2: 第五咯。
1: 第五場就唔夠第一場有福咯。
2: 點解啊？
1: 第一場好似佢哋唔知留翻啲票尾，又有睇多一場咁嘅。唔係，我想知道究竟發生咩事？我都係聽講，係咪唔知咩8月12號有一場係第一場嘅觀眾可以再睇㗎？
2: 係啊，因為第一場佢機件故障嘛。
1: 哦，係啊，即係第一場有機件故障，所以第一場嘅觀眾咧就因為睇唔到一啲嘢，係
2: 啊，
1: 咁所以就可以睇多一場。
2: 成個台喺下面冇升過
1: 上嚟。咁你會唔會覺得對其他嗰17場唔公平啊？
2: 點會覺得呢對我公唔公平啊？黐線！
1: 咁係啊嘛，咁你發生故障又睇多一場喎，即係頭先我去南廁嗰度有一個廁格嗰個沖水都發生故障啦，咁係咪可以今日又睇多一場啊？
2: 咁我似幾時唱完啊？
1: 我點啫？老闆喺度，今日老闆係今日。嗱，我頭先咧就立咗個 run down。你又仲有好多歌未唱啊！嗰啲咩習慣失戀啊、心淡啊、咩抱抱啊、咩好多，我見到好多都未唱嘅。咁我唔知道你今晚點收科，但我總之希望今晚星期五晚大家冇咩做。
2: 唱，你手指咬出唔咬入㗎你？
1: 做咩手指咬出唔咬入啊？我而家係為廣大嘅觀眾着想啫喎。
0: 我们听到这里，他们两个人已经聊了三分多钟了，台下一次一次的爆笑。容祖儿就说，我们到底还创不创歌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就要站到舞台外围的一圈那个输送带上，要一边创一边旋转。结果李克勤又笑说，觉得歌手站在上面就像是回转寿司，并且他还为自己鸣不平，就说为什么大家的演唱会是同一个监制，那容祖儿演唱会呢就是有杂技团做空中飞人，可是李克勤的演唱会他却要自己在空中飞，所以他觉得监制对他们俩区别对待。所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彼此非常的亲近，非常的熟悉，所以在台上说起话来就互相挤兑停不下来。
1: 咁我哋使唔使唱我哋嘅首本名曲啊？
2: 咁啊，梗系要啦！
1: 喂，我好中意呢一条咁嘅输送带啊！
2: 系咪啊？谂起回转寿司啊？
1: 唔系，我呢条输送带咧，可以其实可以开始转噶啦，只时间关系转定先都得。系啦，呢度开始转，我哋一路讲。咁我呢条输送带一个好处咧，就系、是、即系个 artist 会好舒服噶。即系我好想用你嗰、那个即系演唱会监制咯。
2: 為
1: 因為你嗰個監製，你嗰啲特技人吊威也佢哋飛啊嘛，我嗰個監製我吊威也我飛啊嘛，咁同埋即係我就一路行嚟行去，咁呢度你有個輸送帶，
2: 一
1: 輸送帶好正，好唱嚟啊，等俾你掌聲先啦，嚟啊！
2: 我未見過歌手個朋友咁曳噶，呢度啊，
1: 我曳得過你個火龍果。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14: 这两天在听现场单元，容祖儿的演唱会，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 Pretty Crazy。那么这一集要听到的这一段嘉宾互动呢，也是他连开19场的演唱会的第一场邀请的嘉宾。第一场要开个好头，当然呢就是要安排超级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歌神张学友。那我在张学友出场之前，容祖儿他先是唱了张学友自己作曲的一首《这么近那么远》，唱到一半张学友出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合唱。那唱完之后就开始

0: 始聊天。张学友就说他很谢谢容祖儿唱了这首歌，那这样呢，他作为作曲人版税又能够多收一点。然后呢，说到他们两个人的相识，竟然是因为在最早容祖儿刚刚出道的时候，开车不小心撞到了张学友的车，刮花了他的车。然后容祖儿就说谢谢张学友没有跟他计较，结果张学友却说不是啊，我记到现在。然后他又继续开玩笑说，今天我来做嘉宾就是要换回当年的这个修车的费用。
1: 我还没发梦啊，我还没发梦
2: 嘞。我还发梦啊。我想在这里多谢祖儿先，很多谢祖儿唱这个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歌我写的呢？咁啊，当然啊，版税多了很多啦，即是他唱了又要给我的嘛，是不是？
1: 真的中学开始听你唱歌？
2: 是啊，祖儿真的很给我的，因为通常都说小学的，又或者我爹地妈咪是听你歌大的，这样。咁啊，所以啊，
1: 我觉得學友哥哥是冇年齡的限制的。
2: 那我下次由你做你嘉賓，那又上第二隻啦，好嗎？
1: 你講的，你自己講的。其實呢，我真的很想多謝學友哥哥的，因為呢，我們的相識，那當然是即是，我剛剛出道的時候呢，就
2: 你怪回我的車那時候
1: 撞了你的車啊，
2: 是
1: 嗎？是啊，那不好意思，你都沒有記起心裡面。
2: 我不記起心裡面，我怎會提醒你呢？我一直記到現在啊。
1: 咁但係無論如何你都肯嚟喎，你咪嚟
2: 嘅。你攞返啲。
0: 听到这是张学友在容祖儿的演唱会上他们两个人对话的片段。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张学友就回忆容祖儿在出道之前，那么老板杨受成就拿了他的试唱带给张学友听听看，希望能够给一些意见。那么张学友听了之后就觉得其实这个新人唱的部分没有什么问题，干脆就直接让他先训练几年吧，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再来找我。结果他就是说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从来没有找过他。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很巧妙的去说明容祖儿在唱的方面基本上都没问题。然后呢，张学友还说他自己本身是很挑剔的人，他不是那么轻易称赞别人的，可是他却觉得容祖儿是现今乐坛当中具备了所有好歌手条件的一位。首先他对唱歌有热忱，人很谦虚，很努力，也很挑剔自己，不停地想要自我提升，自我挑战。除了唱的部分还包括跳舞，张学友就说呢，容祖儿一开始跳舞也是很困难的，就被嘲笑说好像是一只螃蟹。张学友说他其实自己一开始跳舞也是被人说他像是这个木头，所以就说不如我们俩来组一个木蟹合唱团，木头螃蟹合唱团。整个这个对话的氛围都是非常的轻松幽默的。那当然了，后来张学友也说到，容祖儿通过不断的训练，现在她跳舞已经让人看的时候眼睛都移不开了。
1: 咁真系好开心，因为今次
2: 我不如讲当年阿杨老板同我讲，
1: 好，
2: 佢话喂我个新人你听下咁样吓，咁我我听咦喂唱歌冇嘢啊咁样喎。咁我好冇事啊咁樣喎。我話你等佢唱多幾年，如果有啲咩問題呢先嚟搵我。十幾廿年都冇嚟搵過我喎。跟住我又睇下電視，跟住嘩，即係我都係好挑剔嘅人嚟嘅。我覺得周兒係喺現今樂壇裏面呢係具備曬所有最好歌手嘅條件喺度。我講真㗎喎。我真的，咁我哋冇彩排過嘅，咁我亦都係第一次聽嘅啫。對唱歌有熱誠啦，謙虛、努力，即係佢會挑剔自己啊，即係會一路咁挑剔自己。啊，我唱邊度做得唔夠好咧？咁又敢挑戰自己。我即係睇佢訪問先知嘅，因為佢話其實我嗰陣時跳舞咧有硬手硬腳咁，咁嗰個咪我嚟嘅咯。
1: 一隻蟹啊，
2: 係嘛？
1: 係啊。
2: 咁啊，我以前係叫一嚿木嘅，咁我叫蟹木合唱團。
1: 蟹木啊，我真係好
2: 真係而家大家我諗大家見到周兒跳舞隻眼都唔可以離開，應該係嘛？真係，我講真㗎。
1: 我有。

0: 仲有好多好多嘢需要學習。
1: 我都好挑剔噶。
2: 我知啊。
1: 我唔係隨便讚人嘅，你知噶。
3: 我们听到这一段是张学友在容祖儿的演唱会上做嘉宾的片段，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容祖儿非常认真的谢谢张学友愿意来做他的嘉宾，他觉得张学友能够来就是他出道20年来努力工作获得最大的一个花红，花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奖金 bonus。 结果呢，这个时候张学友又淘气了一下，他就对着台下的老板杨受成喊花说，老板他已经有花红了，那你就把他的那一份给我吧。那说到这个做嘉宾的机缘，张学友就说他跟容祖儿在这个健身房里面遇到，容祖儿就特别羞涩，然后说话还有点结结巴巴的去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这个那个，说了半天，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张学友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就跟他说可以可以，我来做你的嘉宾。张学友说他是真的非常的愿意来做嘉宾，因为容祖儿是他真心佩服的新一代的歌手，后面还不忘补充一句，哦，你也不是新一代了，但是我非常佩服的晚辈的歌手。然后呢，到了要唱歌的时候，张学友还是不停的在说笑，他就说其实这首歌不是我想唱的，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容祖儿演唱会他说了算，所以待会如果你们听得不开心的话，那就随便听听好了。
0: 我知道你愿意来做我演唱会嘉宾那一天，其实我觉得已经是我努力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20年的一个最好的花红。因为
1: 嗱，你要俾佢啲花紅俾我啦。祖兒揾我做嘉賓嗰日，係其實我做完咗我自己演唱會，身體麻麻地嘅，其實。
0: 但係身體麻麻地都喺做 gym 嗰度見到
1: 佢喎。同佢做 gym 嘅，嚇就咁撞喺度做 gym， 跟住佢我可唔可以？我話得啦，我嚟啊咁。我都冇講過第二句，其實
0: 真係啊，
1: 係咪啊？
0: 係真係。
1: 係因為我值得，因為我自己相當佩服嘅新一代歌手，唔算新一代啦。我嘅後一代嘅歌手嚇，我自己相當佩服嘅後一代歌，真嘅真嘅，衷心。
0: 我都四張
1: 啦。希望你演唱會成功，今日 dress rehearsal 繼續努力，
0: 係啊，
1: 跟住落嚟可以一路繼續成功，好嗎？
0: 多謝曬，
1: 我又可以唱歌了。
0: 好啦，我哋準備咗一首我哋最中意聽嘅歌。今晚你可唔可以喺我嘅舞台裏面唱俾我哋聽？
1: 嗱，你講明呢只歌咧，就唔係我想唱嘅，
0: 係我。
1: 即係我有其他嗰個咧，就佢點唱嘅。
0: 係啊。
1: 咁啊，如果大家即係唔啱聽就算啦。咁今日佢演唱會啊嘛，係咪佢話事啊？係咪先？咁我哋啊，我
0: 都唱啦，好嘛？唔使聽都知啱聽。
1: 梗係啦，呢度你地頭，你話都啱嘅。
0: 好啦，我哋音乐，多谢。可唔可以饮啖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特别选择的是容祖儿2019年 Pretty Crazy 的演唱会，其中特邀嘉宾的片段。接下来这一段呢，他看起来像是即兴的，但是我其实还是怀疑他应该事先是有沟通过的，否则可能会不会显得有一点好像有点太唐突。这一段呢，就是容祖儿他在台上看到了台下的张信哲，然后现场就把他叫上台。张信哲一直在摆手推脱，但是呢大家一直都在欢呼，希望他可以上台。容祖儿就是说他跟张信哲曾经是一起开过演唱会，而且他们又一起参加过我是歌手，所以呢已经算是合作过好几次了。然后这一段后面他们说的是普通话，所以我们就不用翻译了，一起来听听看，同样也是非常的有趣。
2: 这个 moment 是特别嘉宾的时候啦。咦，见到一位很熟口面的朋友，也都是姓张的、哦你咪张顺治先生，阿哲咧，记唔记得喺好多好多年前啊，同我做过《容我信爱》音乐会啊？

0: 又記得2015年、2016年嘅時候，我哋又做《我是歌手》。我覺得我同張信哲先生嘅幾有緣分嘅，呢個真係真嘅。聽講佢好耐都冇喺香港度演出。但是又好像没什么预备，是不是？大家觉得怎样？想不想用你们的诚意打动张信哲先生过来跟我一起唱一下歌啊？可不可以啊，哲？蛤？你得嘅，你近来开紧巡回演唱会，嗰把声都开晒噶啦！嚟啦，快啲，我哋一齐，张信哲，耶耶耶！哇 ，Hello。
1: 我真的没有准备啊。
0: 我们有准备给你们嘛，你等等先啊。哇，我们的我们没有东西多，麦多和耳机多。哎，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怎么讲广东话了。
1: 我被吓到了。我
0: 多谢你啊，妈你看我演出。
1: 大家好。我都没估到你要叫我上台
0: 卡你啊嘛，
1: 是吧？那我可以下去。
0: 不要你带什么都带晒架撑，你上来，过来我的台中间，不要踩到我的裙子，好长啊。给多一点掌声先，这个老拍档，我的好朋友，我记得呢，无论是我们的演唱会，跟着你有试过当我的演唱会嘉宾，你记得吗？
1: 对。
0: 所以你是第二次当我的演唱会嘉宾。
1: 我没有要来当嘉宾啊。我本来是来帮你加油，然后因为导演也是我的导演，然后来帮大家打气的。
0: 没关系啊，你整个人都很 ready 啊。
1: 我没有 ready。
0: 你整个衣服粉红色的，亮亮的，怎么办啊？帅不帅？帅呆了。
1: 帅我承认。但我没有准备唱歌。
0: 但是你的首本名曲我们每个人都想听。我觉得就是没有音乐你都可以唱，对吧？也可以啦。
1: 可以啦。
0: 那如果只是单一个钢怎么讲？钢琴。
1: 你弹。
0: 我
1: 刚刚听你弹得很棒。
0: 不要闹啦。那何炳，你可不可以弹这个调可以吗？大家觉得怎样？大家想不想听啊？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挂住张信哲的爱与潮水。好啦，我哋一齐
1: OK 啦，
0: 竖起只耳仔。

0: 好好好多好多好多回忆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也容祖儿演唱会的嘉宾，这一段呢其实并没有收录在正式出版的 DVD 当中，可能是因为版权之类的原因吧。那像前面我们听到的那几段，李克勤因为跟容祖儿同公司，所以他们俩合创的这个音频也收录在演唱会的 CD 当中，但是像张学友跟张信哲的部分 CD 里面就没有了，就只有 DVD 里面有收录。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刘德华，他则是在 CD 跟 DVD 里面都没有收录，我们只能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现场的片段。容祖儿就说自己其实跟刘德华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因为觉得他很遥远，就是一位巨星。但是呢，说到自己年少的时候第一次买票到红磡看演唱会，他就是跟当年的初恋对象一起去看刘德华的演唱会。那刘德华那边呢，则是说到他跟容祖儿在2004年一起拿奖，原本他希望在2014年，10年之后两个人再一起拿奖，结果呢那一年小朋友出生之后，刘德华整个人是忙到完全没有时间做专辑，所以呢他就把希望又寄望在10年之后，也就是2024年，他希望可以再次跟

0: 容祖儿一起拿奖，而容祖儿也非常的可爱，她看到刘德华在眼前就忍不住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摸一下你，你真的是太帅了。然后刘德华也很幽默的说，这个帅是天生的，不像唱歌跳舞，那些可以练习，但是帅是练不出来的。
1: 讲真，我称不上同他一个好 friend， 好的朋友，因为在我心目中他是遥不可及的，他已经超越了偶像那样东西。多谢你啊，华哥，你好靓仔啊。
2: 我是天生的。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很多人说，就是练歌啊，勤力啊，练歌啊，你说跳舞啊，样样都好，但是靓仔没得练。我想问为什么你要找我做嘉宾呢？你不是我的年代的。
1: 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在台上一起拿过奖？
2: 我记得，我记得。
1: 我不记得是哪
2: 年。我好像带着个女儿去拿奖的。
1: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希望可以你可以来我做我的嘉宾？
2: 为什么？
1: 因为呢，我想告诉你，我第一次自己入红馆看演唱会就是看你的演唱会啊。
2: 你带埋你的初恋嚟，
1: 系啊，坐喺
2: 当年咧，我就喺度咁样跳紧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一个嘴唇厚厚嘅喺嗰边咧，就同个男仔系咁喺度。你知唔知点解我嚟接受
1: 喺呢度
2: 系啊做呢个邀做呢个嘉宾？
1: 你锡我？
2: 唔系。零四年我哋攞过一次奖，咁我希望一四年咧我哋又攞。
1: 一四年
2: 系啊，一四年系咪你攞啊？最受歡迎女歌手都是你嘛？我一三年想準備，但係好忙嗰陣時。
1: 係咪因為
2: 你？因為我一二年
1: 繁殖下一代。
2: 係啊，一二年封咗個小龍女出嚟，冇時間搞唱歌，所以冇機會。我二四年，2024年，我同你一齊再攞。
1: 2024年。好快就嚟㗎啦喎！咁我等你喎。
2: 唔使等，我趕緊上嚟。唱埋歌先啦。
0: 听到刘德华在容祖儿的演唱会现场做嘉宾的片段，因为这一段并没有正式的发行，所以我们也找不到现场非常清晰的这个歌曲的录音。现场呢，他们两个人合唱的是《谢谢你的爱》，还有《一起走过的日子》。我另外找到了容祖儿在参加另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演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短短的一个片段。

今天我们一路听到现在，节目也进行到尾声的部分，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每次听我都很喜欢的《走着睡》，这是容祖儿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他第一次开创的时候就创过，如今呢20年过去，他依旧还创着。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三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5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滴滴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挤不出

0: 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三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

0: 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每一趟旅行其实都充满了故事和传说，有旅行在地风景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有旅行者们在同一片土地上遇到的人经历的不同的转折，有旅行地之外的人收到旅行者寄来的礼物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一场旅途带来，那是一场旅行超越我们想象的丰富。你在旅途中曾经收获或者是遇见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和你分享朋友们在旅途当中的独家记忆，有可能是和民宿老板交换的礼物，有可能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彼此留下的一份纪念，不需要昂贵，却情意无价。说说你的礼物和赠送你礼物的人之间的故事吧。

曾说，在奥斯陆的节日集市街头，前面有个男生拿了一个皮卡丘的气球，黄黄圆团团的一大个，超级可爱。我拉着身边的朋友看，然后一直盯着跟着走，跟着跟着呢，就在人群中突然找不到那只皮卡丘了，然后又特别戏剧般的突然有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那个举着皮卡丘气球的男生。他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气球啊？送给你吧。这件事情过去快五年了，每每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又浪漫又可爱。这是我在旅途中收到的我最喜欢的礼物。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0: 急忙生长的海，这位朋友留言说呢，2001年在秦皇岛海边失意的我，那是接到了女友的分手电话。后来我在海边邂逅临时双版纳姑娘，她是千里迢迢来这里解救被骗入传销组织的朋友，无奈朋友并不肯跟她回家。我们在海边谈了一个下午，鼓励彼此勇敢地面对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手机，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很小的翡翠的弥勒佛挂坠，我一直留在抽屉里。不知道那个西双版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在旅行中收到的一些礼物，因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它有些机缘巧合，它很有可能就定格了那个旅行的特殊记忆。直到多年之后看到礼物，然后想起那个人，但他们也许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很久很久了。

近代花开说我的礼物的故事，发生在从纽约逃去温暖的迈阿密的航班上。因为那时候遭遇了情感和学习的双重重创，纽约漫长的冬季更是让人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我记得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一位非裔的大姐，很壮实，但是我发现她很热情，我们慢慢地聊了起来。一路上我跟她吐槽自己年近30仍然一个人生活，而大姐耐心地听我说完之后也开始讲她的故事。原来她20多岁的时候意外地怀孕生了几个孩子，她一个人把他们都带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可是当她说到她现在年近50，最近刚刚被求婚，

把手机里跟她男朋友的甜蜜的合照给我看的时候，那满是皱纹的脸上荡漾的依然是少女般的喜悦，她的眼睛里闪闪发亮。临下飞机时，她送了我一个小瓶的香水做纪念，因为香水上有一个标志是 Hope 希望。她跟我说，你要相信自己，爱自己，因为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生，一定会有人欣赏你，也有人爱你。来自陌生人的鼓励，有的时候甚至比你身边最熟悉的人的鼓励更有价值，对你冲击性更大，因为那没有任何的条件和要求，那是两个生命在交互往来的时候最真实的反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眼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天都有人出发在路上，每个人都拥有在路上的故事，而每个在路上的故事都是一份独家记忆，这些故事就是回忆中最温暖的安慰。从踏出旅行的第一步开始，与人与景相会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在路上的独家记忆。在这些回忆中，有些让你欢笑，有些让你感动，有些意外，也许让你有点尴尬，但有些时刻却可以让你终生铭记。和你分享人们的独家记忆。

白的留言说，每次一个人出来旅游，最后呢，我都会有一句总结很相似，叫做世上好人真多。一个人出来旅游的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没有朋友聊天，你会跟陌生人和风景交流更多。比如民宿老板会愿意帮你煮一碗元宵，博物馆的讲解员会愿意等你一下下，叔叔大姨阿姨会愿意在旅程中带你一段路，山上酒店的叔叔会给你一个一晚1000块大洋的房间做小食房来休息，摊主叔叔呢会让你充一会儿电，还待在他旁边拿他的铲子去玩雪，以及遇到的人都会说一句，你自己一个人出来要注意安全呢。虽然我哥说大家没事都愿意伸手帮人，但往往触及到钱的时候就不好说了，不过也不妨碍我觉得伸一只手就是好人，同样顾及自身利益不愿意伸手的也未必就是坏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性。但我想说，只要你愿意相信也保持谨慎，你总能在这个世界上仰赖陌生人的善意好好的生存。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些人，是得到礼物收获记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旅途上的美好的风景当做礼物送给朋友们，成为他们的记忆。你会是哪一种人呢？白尔说，我每到一个城市啊，都要买一本书和一个纪念品寄给我的一位朋友。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所有遇到的人都是最弥足珍贵的礼物，所以我绝不能停下我的脚步，也不能停下把我遇到的风景寄给朋友们的这一份热情和温暖。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

0: 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关于旅途中的礼物，陈少辉说，2020年初祈福完就近找了一家店铺，里面的店员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态度非常的友好。

Ublue 说，对我来说最珍贵的礼物，最独家的记忆，是有一年甘肃青海行，和朋友自驾11天3000多公里，行程中最期待的是透明孟轲冰川，但是没有开放，所以很郁闷。不过这份郁闷在进入柴达木盆地之后就全部被治愈了。笔直的315国道穿越其中，巨大的 U 型坡宛如天路，雅丹地貌群分布在它的两旁，心入深处，始终雅丹映入眼帘，超级无敌的漂亮。沙漠中行走的艰难瞬间忘记，旅途中认识的新朋友洋洋，他送了我一块最漂亮的石头，说是纪念一下这一次同行。我们很珍惜这份友谊，而那块从吉甘地带回来的石头也一直放在我的书柜上收藏，每一次看见都会想到那次旅途中的点点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微博上面说到，这两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会听到容祖儿在2019年的 Pretty Crazy 演唱会的片段。啊，这个是容祖儿出道20周年的系列巡回演唱，在香港地区他就开了19场，那么在其他地方呢，也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场。最后发行的 DVD 一共有5张碟，啊，8个小时这么长，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节目里面完整的播放。我特别挑选的都是他跟嘉宾互动的片段，因为很多的嘉宾都自带幽默的属性，他们都很会活跃气氛，而且呢，都是那一种几分钟的这个交谈，并不是草草的上来串个场，然后让容祖儿有时间去换衣服就完事了，而是他们两个人通常都会合唱2首歌，然后一边唱一边聊，听得出中间有不少即兴的部分，所以才会觉得好听好看。首先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可以说是最没有悬念的嘉宾了。目前他跟容祖儿同公司，而且呢，他们两个人也都合作了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他就是李克勤。首先呢，这一段李克勤他说到的就是他觉得容祖儿的演唱会整个舞台哪里都有设计，眼睛完全看不过来，一下子是俄罗斯的弦乐团，一下子呢又是内地的杂技团等等，总之呢，观众在台下看得非常的忙。并且呢，他还说到这一次邀请到的舞台设计师是为碧昂斯、为阿黛尔他们设计舞台的 Steffelin， 那并且呢，支付给这一位设计师的酬劳甚至是高过容祖儿的创酬。李克勤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舞台设计师的酬劳竟然比歌手还高，并且呢，他就开玩笑说舞台上方的那个一圈一圈会发光的装置，他就说这个设计灵感应该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文商吧。
6: 嗱，我真系要恭喜你。
7: 基本上咧有李克勤喺度咧，我唔使讲嘢噶，你讲啦。
6: 傻啦，我真系首先我要恭喜咗你。
7: 我真系恭喜你。
6: 因为呢个演唱会真系冇得顶，我只眼系未停过，好忙啊！呢度又发生一啲嘢，嗰度又发生啲嘢，上面又发生啲嘢，下面又发生啲嘢，即系呢啲打鼓又俄罗斯，嗰度又匈牙利，呢度又唔知咩，哇，好犀利。
7: 系啊。
6: 嗰个设计师叫咩名话
7: ？Steffelin。
6: Steffelin。
7: Steffelin。系啊。
6: 我是 未聽過有一個設計師的人工是高過歌手的。
7: 是啊，你怎麼知道的？
6: 真是厲害，我覺得。還有即我覺得他的靈感，即那個藝術品呢，即他告訴我聽這個叫藝術品呢，一定是來自我們的蚊香。
7: 什麼蚊香啊？你有沒有搞錯？你有沒有你認識藝術的？
6: 不是，我就是才疏學淺，我才疏學淺，即是他將他發揚光大。他可以
7: 變化萬千
6: 的，即是我現在見到這個。
7: 因為蚊香其實他的球體也可以花樽咯。
6: 是咯，是咯，是咯。你個體都是什麼就是什麼咯。
5: 我们刚刚听到李克勤说到舞台的设计像蚊香，然后呢，容祖儿就气得想要打他，说他真的是不懂得欣赏，然后就解释说这个一圈一圈的设计可以变成

0: 成球体，也可以发光，总之呢有很多种变换的可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李克勤他又继续调侃啊，说到第一场演出的时候，因为一些地方故障，所以呢观众没有能够看完整这个全部演出的片段，所以原本演唱会是要开18场的，到了第19天就再加一场，让第一场看不全的观众回来再看一遍。李克勤就笑说，一张票可以看两次，那对于其他17场的观众不是很不公平吗？然后后来他还怂恿容祖儿今天晚上要唱久一点，唱到超时都没有关系。容祖儿就说，这个真的是他请过最烦人的嘉宾，整个胳膊肘是往外拐的。但是呢，台下的观众都被逗得特别的开心。其实李克勤他就是用这种看似搞笑的方式，然后他相当于就是赞扬了舞台的设计师，赞扬了容祖儿不缺场，有缺憾呢就多补一场给观众。
1: 好啦，这些即系嗰啲互相吹捧嗰啲就唔讲啦，大家一起做个 show， 我觉得所有嘢其实你都是为了观众，观众是真的有福的。咁但系观众今天是第一场啊？
2: 第五咯。
1: 第五场就不够第一场有福咯。
2: 点解啊？
1: 第一场好似佢哋唔知留翻啲票尾，又有睇多一场咁嘅。唔係，我想知道究竟發生咩事，我都係聽講，係咪唔知咩8月12日有一場係第一場嘅觀眾可以再睇㗎？
2: 係啊，因為第一場佢機件故障嘛。
1: 哦，係啊，即係第一場有機件故障，所以第一場嘅觀眾咧就因為睇唔到一啲嘢，
2: 係啊，
1: 咁所以就可以睇多一場。
2: 成個台喺下面冇升過
1: 上嚟。咁你會唔會覺得對其他嗰17場唔公平啊？
2: 點會覺得呢對我公唔公平啊？黐線！
1: 咁係啊嘛，咁你發生故障又睇多一場喎。即係頭先我去南廁嗰度有一個廁格嗰個沖水都發生故障啦。咁係咪可以今日又睇多一場啊？
2: 咁我前幾時唱完啊？
1: 我點啫？老闆喺度今日，老闆係今日。嗱，我頭先咧就立咗個 run down。你又仲有好多歌未唱嘅，嗰啲咩習慣失戀啊、心淡啊、咩抱抱啊，咩好多，我見到好多都未唱嘅。咁我唔知道你今晚點收科，但我總之希望今晚星期五晚大家冇咩做。
2: 唱，你手指咬出唔咬入嘅你？
1: 做咩手指咬出唔咬入啊？我而家係為廣大嘅觀眾着想啫喎。
0: 我们听到这里，他们两个人已经聊了3分多钟了，台下一次一次的爆笑。容祖儿就说，我们到底还唱不唱歌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就要站到舞台外围的一圈那个输送带上，要一边唱一边旋转。结果李克勤又笑说，觉得歌手站在上面就像是回转寿司。并且他还为自己鸣不平，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的演唱会是同一个监制，那容祖儿演唱会呢就是由杂技团做空中飞人，可是李克勤的演唱会他却要自己在空中飞，所以他觉得监制对他们俩区别对待。所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彼此非常的亲近，非常的熟悉，所以在台上说起话来就互相挤兑停不下来。
1: 咁我哋使唔使唱我哋嘅首本名曲啊？
2: 咁梗系要啦！
1: 喂，我好中意呢一条咁嘅输送带啊！
2: 系咪啊？谂起回转寿司啊？
1: 唔系，我呢条输送带咧，可以其实可以开始转噶啦，即系时间关系转定先都得。系啦，你又开始转，我哋一路讲。咁我呢条输送带个好处咧，就系吓，即系个 artist 会好舒服噶。即系我好想用你嗰、那个演唱会监制咯。因為你嗰個監，你嗰個監製，你嗰啲特技人吊威亞佢哋飛啊嘛，我嗰個監製我吊威亞我飛啊嘛，咁同埋即係我就一路行嚟行去，咁呢個你
2: 有個輸送帶，
1: 個輸送帶好正，好啊，唱嚟啊，大家俾啲掌聲先啦，嚟啊！
2: 我未見過歌手的朋友咁曳噶，邊度啊？
1: 我曳得過你個火龍果，火龍果喺下面。
2: 回一回氣先。從來亦無自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1: 这两天在听现场单元，容祖儿的演唱会，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 Pretty Crazy。 那么这一集要听到的这一段嘉宾互动呢，也是他连开19场的演唱会的第一场邀请的嘉宾。第一场要开个好头，当然呢就是要安排超级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歌神张学友。那么在张学友出场之前，

0: 晨，容祖儿她先是创了张学友自己作曲的一首《这么近那么远》，唱到一半张学友出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合创。那创完之后就开始聊天，张学友就说他很谢谢容祖儿唱了这首歌，那这样呢他作为作曲人版税又能够多收一点。然后呢说到他们两个人的相识，竟然是因为在最早容祖儿刚刚出道的时候开车不小心撞到了张学友的车，刮花了他的车，然后容祖儿就说谢谢张学友没有跟他计较了，结果张学友却说不是啊，我记到现在。然后他又继续开玩笑说今天我来做嘉宾就是要换回当年的这个修车的费用。
1: 我是不是发梦呢
2: 我想在这里多谢祖儿先，好多谢祖儿唱回这个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歌我写的呢。咁啊，當然啊，版税多咗好多啦，即係佢唱咗又要俾我噶嘛，係咪先？
1: 真係中學開始聽你唱歌。
2: 係、哎、啊，祖兒真係好俾面我噶，因為通常都話小學噶，又或者我爹哋媽咪係聽你歌大嘅咁樣。咁啊，所以啊，
1: 我覺得學友哥哥係冇年齡嘅限制嘅。
2: 咁下次又嚟做你嘉賓，咁又唱第二隻啦，好嘛？
1: 你講噶，你自己講噶。其實呢我真的很想多謝學友哥哥的，因為呢、我們的相識咁當然是即係、我啱啱出道的時候呢就
2: 你怪返我的車嗰陣時
1: 撞咗你架車啊，
2: 係
1: 啊，咁唔好意思你都冇記起心裏面。
2: 我唔記起心裏面我點會提醒你啫我都記到依家啊。
1: 咁但係無論如何你都肯嚟喎，你咪嚟
2: 嘅。你攞返啲。
0: 听到这是张学友在容祖儿的演唱会上他们两个人对话的片段。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张学友就回忆容祖儿在出道之前，那么老板杨受成就拿了他的试唱带给张学友听听看，希望能够给一些意见。那么张学友听了之后就觉得其实这个新人唱的部分没有什么问题，干脆就直接让他先训练几年吧，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再来找我。结果他就是说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从来没有找过他。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很巧妙的去说明容祖儿在唱的方面基本上都没问题。然后呢张学友还说他自己本身是很挑剔的人，他不是那么轻易称赞别人的，可是他却觉得容祖儿是现今乐坛当中具备了所有好歌手条件的一位。首先他对唱歌有热忱，人很谦虚很努力也很挑剔自己，不停地想要自我提升自我挑战，除了唱的部分还包括跳舞。张学友就说呢容祖儿一开始跳舞也是很困难的，就被嘲笑说好像是一只螃蟹。张学友说他其实自己一开始跳舞也是被人说他像是这个木头，所以就说不如我们俩来组一个木蟹合唱团，木头螃蟹合唱团。整个这个对话的氛围都是非常的轻松幽默的。那当然了，后来张学友也说到容祖儿通过不断的训练，现在他跳舞已经让人看的时候眼睛都移不开了。
1: 咁真係好开心，因为今次
2: 我不如讲当年杨老板同我讲
1: 好
2: 佢话喂我个新人你听下咁样吓，咁我我听咦喂唱歌冇嘢啊咁样，咁我好
1: 冇嘢
2: 冇事啊咁样。我话你等佢唱多几年，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先嚟搵我。十几廿年都冇嚟搵过我喎。跟住我又睇下电视，跟住哇，即系我都系好挑剔嘅人嚟嘅。我觉得祖儿系喺现今乐坛里边咧，系具备晒所有最好歌手嘅条件喺度。我讲真噶。讲真嘅，咁我哋冇彩排过嘅，咁我亦都系第一次听嘅啫。对唱歌有热诚啦，谦虚、努力，即系佢会挑剔自己啊，即系会一路咁挑剔自己。啊，我唱边度做得唔够好咧？咁又敢挑战自己。我即系睇佢访问先知嘅，因为佢话其实我嗰阵时跳舞咧有硬手硬脚咁，咁嗰个咪我嚟嘅咯。
1: 一只蟹啊，
2: 系嘛？
1: 系啊。
2: 咁我以前係叫一嚿木嘅，咁我叫蟹木合唱團。
1: 蟹木

0: 我真係好開心、啊。
1: 真係而家大家，我諗大家見到Joey跳舞隻眼都唔可以離開，應該係吧？真係。我講真㗎。
0: 我仲有好多好多嘢需要學習。
1: 我都好挑剔㗎。
0: 知啊。
1: 我唔係隨便讚人㗎，你知㗎。
2: 我们听到这一段是张学友在容祖儿的演唱会上做嘉宾的片段，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容祖儿非常认真的谢谢张学友愿意来做他的嘉宾，他觉得张学友能够来，就是他出道20年来努力工作获得最大的一个花红，花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奖金 bonus。结果呢，这个时候张学友又淘气了一下，他就对着台下的老板杨受成喊话说：“老板，他已经有花红了，那你就把他的那一份给我吧。”那说到这个做嘉宾的机缘，张学友就说他跟容祖儿在这个健身房里面遇到，容祖儿就特别羞涩，然后说话还有点结结巴巴的，去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这个那个，说了半天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张学友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就跟他说可以可以，我来做你的嘉宾。张学友说他是真的非常的愿意来做嘉宾，因为容祖儿是他真心佩服的新一代的歌手，后面还不忘补充一句，哦，你也不是新一代了，但是我非常佩服的晚辈的歌手。然后呢，到了要唱歌的时候，张学友还是不停的在说笑，他就说其实这首歌不是我想唱的，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容祖儿演唱会他说了算，所以待会儿如果你们听得不开心的话，那就随便听听好了。
0: 我知道你愿意来做我演唱会嘉宾那一天，其实我觉得已经是我努力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20年的一个最好的花红。因为
1: 嗱，你要俾佢啲花紅俾我啦。Joey 揾我做嘉賓嗰日係，其實我做完咗我自己演唱會，身體麻麻地嘅，其實。
0: 但係身體麻麻地都喺做 gym 嗰度見到
1: 佢。同佢做 gym 嘅，嚇怎麼撞喺度做 gym？ 跟住佢我可唔可以？我話得啦，我嚟啦咁。我都冇講過第二句，其實
0: 真係啊，
1: 係咪啊？
0: 係真係。
1: 係因為我值得，因為我自己相當佩服嘅新一代歌手，唔算新一代啦。我嘅後一代嘅歌手嚇，我自己相當佩服嘅後一代歌手，真嘅真嘅，衷心。
0: 我都四張
1: 啦。希望你演唱會成功，今日 dress rehearsal 繼續努力，
0: 係啊，
1: 跟住落嚟可以一路繼續成功，好嗎？
0: 多謝曬，
1: 我又可以唱歌了。
0: 好啦，我哋準備咗一首我哋最中意聽嘅歌。今晚你可唔可以喺我嘅舞台裏面唱俾我哋聽？
1: 嗱，你講明呢只歌咧，就唔係我想唱嘅，
0: 係我。
1: 即係我有其他嘅嗰個咧，就佢點唱嘅。
0: 係啊。
1: 咁啊，如果大家即係唔啱聽就算啦，係嘛？咁今日佢演唱會啊嘛，係咪佢話事啊？係咪先？咁我哋啊，我
0: 都唱啦，好嘛？唔使聽都知啱聽。
1: 梗係啦，呢度你地頭，你話都啱嘅。
0: 好啦，我哋音乐，多谢。可唔可以饮啖水啊？

0: 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像是即兴的，但是我其实还是怀疑他应该事先是有沟通过的，否则可能会不会显得有一点好像有点太唐突。这一段呢，就是容祖儿她在台上看到了台下的张信哲，然后现场就把他叫上台。张信哲一直在摆手推脱，但是呢，大家一直都在欢呼，希望他可以上台。容祖儿就说，她跟张信哲曾经是一起开过演唱会，而且他们又一起参加过《我是歌手》，所以呢，已经算是合作过好几次了。然后这一段后面他们说的是普通话，所以我们就不用翻译了，一起来听听看，同样也是非常的有趣。
1: 呢一个 moment 系特别嘉宾嘅时候啦。咦，见到一位好熟口面嘅朋友，亦都系姓张嘅、哦。你咪张信哲先生。阿哲咧，记唔记得喺好多好多年前啊，同我做过《容我信爱》音乐会啊？又记得。2015年、2016年嘅时候，我哋又做《我是歌手》，我觉得我同张信哲先生嘅几有缘分嘅，呢个系真系真嘅。听讲佢好耐都冇喺香港度演出，但系又好似冇咩预备，系咪啊？大家觉得点啊？想唔想用你哋嘅诚意打动张信哲先生过嚟同我一齐唱下歌啊？可唔可以啊？哲吓，你得嘅，你得嘅，你得嘅，你近来开紧巡回演唱会，嗰把声都开晒噶啦，嚟啦！快啲，我哋一齐，张信哲。耶耶耶！哇 ！Hello，Hello，
2: 我真系冇准备啊！
1: 我哋有准备俾你咪嘛？你等等先啊！哇！我哋嘅我哋冇嘢多，咪多同埋耳机多。诶、欸，你我已经不记得怎么讲。广东话了。
2: 我被吓到了，我
1: 多谢你啊，咁啊嚟睇我演出。
2: 大家好，我都未估到你要叫我上台。
1: 吓你啊嘛，
2: 系嘛？咁我可以落去。
1: 冇，你带乜嘢都带晒啲架撑，你上嚟、过嚟我啲台中间，唔好踩到我条裙啊吓。好长啊！嚟，俾多啲掌声先，呢位老拍档，我嘅好朋友。我记得咧，无论系我哋嘅演唱会啦，跟住咧有试过当我的演唱会嘉宾，你记得吗？
2: 对。
1: 所以你是第二次当我的演唱会嘉宾。
2: 我没有要来当嘉宾啊！我本来是来帮你加油，然后因为导演也是我的导演。
1: 你要不要
2: 然后来帮大家打气的，
1: 没关系啊，你整个人都很 ready 啊。
2: 我没有 ready，
1: 你整个衣服粉红色的，亮亮的，怎么办啊？帅不帅？帅呆了。
2: 帅我承认，但我没有准备唱歌。
1: 但是你的首本名曲，我们每个人都想听。啊。我觉得就是没有音乐你都可以唱，对吧？也可以啦。
2: 可以啦，可以啦。
1: 那如果只是单单一个钢琴。
2: 钢琴。你弹。
1: 我弹。
2: 我刚刚听你弹得很棒。
1: 不要闹啦。那何炳你可不可以弹这个调可以吗？大家觉得点啊？大家想唔想听啊？我就觉得我真系好挂住张信哲嘅《爱如潮水》。好啦，我哋一齐。
2: OK 啦。
1: 竖起只耳仔。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特别选择的是容祖儿2019年 Pretty Crazy 的演唱会，其中特邀嘉宾的片段。接下来这一段呢，他看起来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也是容祖儿演唱会的嘉宾。这一段呢，其实并没有收录在正式出版的 DVD 当中，可能是因为版权之类的原因吧。那像前面我们听到的那几段，李克勤因为跟容祖儿同公司，所以他们俩合创的这个音频也收录在演唱会的 CD 当中。但是像张学友跟张信哲的部分 CD 里面就没有了，就只有 DVD 里面有收录。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刘德华，他则是在 CD 跟 DVD 里面都没有收录。

0: 我们只能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现场的片段。容祖儿就说自己其实跟刘德华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因为觉得他很遥远，就是一位巨星。但是呢，说到自己年少的时候第一次买票到红磡看演唱会，他就是跟当年的初恋对象一起去看刘德华的演唱会。那刘德华那边呢，则是说到他跟容祖儿在2004年一起拿奖，原本他希望在2014年，10年之后两个人在一起拿奖。结果那一年小朋友出生之后，刘德华整个人是忙到完全没有时间做专辑，所以呢，他就把希望又寄望在10年之后，也就是2024年，他希望可以再次跟容祖儿一起拿奖。而容祖儿也非常的可爱，她看到刘德华在眼前，就忍不住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摸一下你？你真的是太帅了。"然后刘德华也很幽默地说："这个帅是天生的，不像唱歌跳舞，那些可以练习，但是帅是练不出来的。
1: ”讲真，我称唔上同佢一个好 friend、好好嘅朋友，因为喺我心目中，佢系遥不可及。佢已經超越咗偶像嗰樣嘢，多謝你啊，華哥，你好靚仔啊！
2: 我係天生嘅。好多時候我都會同好多人講，即係練歌啊、勤力啊、練歌啊，你話跳舞啊，樣樣都好，但係靚仔冇得練。我想問，點解你要揾我做嘉賓咧？你唔係我個年代嘅。
1: 你記唔記得我哋曾經一齊喺台上面一齊攞過獎？
2: 我記得，我記得。
1: 我唔記得係邊？
2: 我好似帶住個女去攞獎咁啊！
1: 你知唔知點解我好希望可以你可以嚟我做我嘅嘉賓啊？
2: 點解？
1: 因為咧，我想話俾你聽，我第一次自己入紅館睇演唱會就係睇你嘅演唱會啊！初戀，
2: 你帶埋你嘅初戀嚟。
1: 係啊，坐喺
2: 當年咧，我就喺度咁樣跳緊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一個嘴唇厚厚嘅喺嗰邊咧，就同個男仔係咁喺度唔知。你知唔知點解我嚟接受
1: 喺
2: 度係啊做呢個要做呢個嘉賓？
1: 你錫我？
2: 唔係。2004年我哋攞過一次獎，咁我希望2014年咧我哋又攞喎。
1: 2014年
2: 係啊，2014年係咪你攞啊？最受歡迎女歌手都是你嘛？我2013年想準備，但很無嗰陣時。
1: 係咪因為？
2: 因為我2012年
1: 繁殖下一代。
2: 2012年封咗個小龍女出嚟，冇時間搞唱歌，所以冇機會。我2024年，我同你一起再攞。
1: 2024年，好快就係噶啦喎。咁我等你喎。
2: 唔使等，我趕緊上嚟。
0: 听到刘德华在容祖儿的演唱会现场做嘉宾的片段，因为这一段并没有正式的发行，所以我们也找不到现场非常清晰的这个歌曲的录音。现场呢，他们两个人合唱的是《谢谢你的爱》，还有《一起走过的日子》。我另外找到了容祖儿在参加另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演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短短的一个片段。

0: 现在节目也进行到尾声的部分，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每次听我都很喜欢的《走着睡》，这是容祖儿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他第一次开创的时候就创过，如今呢，20年过去，他依旧还创着。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1: 怎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

0: 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6: 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在长沙开幕，阿东、沈晓明致辞。
5: 毛伟明视频指导常德防汛救灾工作，全力以赴，严防死守，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水利部对湖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中央调拨救灾物资抵达湘西州，开始集中发放。
5: 新闻特写，暴雨过后从深山老屋里打出的报平安电话。
6: 巡视整改在路上，湘西永顺县与巡视整改推动产业提质，以科技服务助力产业振兴。
5: 福布斯发布

0: 2026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湖南两家企业上榜。
1: 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启动。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0: 19号，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在长沙开幕，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致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代表参观了创新创业有关展区。记者刘继恒报道。
1: 阿东表示，广大青年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牢青春航向，把青春理想、创新创业、建功立业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使青春脚步在时代洪流中奋勇向前。要永葆青春斗志，矢志创新创造，积极参与创青春、挑战杯等科创赛事，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勇担时代重任，创业带动就业，着力实现创业跟着创新走，围着产业转，激活消费新潜能。共青团要落实“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与各地各部门密切协同，积极汇聚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努力当好青年创新创业的知心人、热心人、引路人。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和广大青年朋友表示欢迎。他说，省委省政府把支持大学生创业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举措，一年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在湖南蔚然成风，三湘大地正在加快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梦想之地。当前湖南正在全面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大力实施就业友好、创业友好、生活友好、成长友好四个友好行动，湖南将持续为大学生创新创业保驾护航，聚焦大学生创业全流程面临的堵点难点，进一步做实做优各项服务，推出一批务实政策举措，吸引更多全国乃至全球大学生到湖南来创业。
1: 开幕式上发布了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郑海荣致辞，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湘江科技创新院理事长李泽湘做主旨分享，省领导吴桂英、郭灵济、蒋迪飞、于洪胜、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本次活动包含六大主体活动和 N 场配套活动，聚焦青年创新创业实际需求，搭建交流展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等平台，推动各类创新创业要素在湖南集聚。当天，沈晓明还在长沙会见了参加活动的美国创业代表。
0: 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视频指导常德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严防死守，以实战状态、过硬作风和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刘畅报道。
1: 5月17号起，湖南遭遇新一轮强降雨， 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八市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特别是礼县、阜兴镇、石门、湖平山两个乡镇降雨超300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据预测，未来十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毛伟明先后视频连线了石门县湖平山镇、礼县阜兴镇防汛现场，以及石门县、礼县政府值班室，了解各地汛情和受灾情况，慰问一线防汛人员，询问抢险救援还有什么困难。他强调，要继续全力以赴，严防死守，落细落实预警教应机制，加快水毁道路设施修复，妥善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严防次生灾害。调度中，毛伟明强调，要强化预警预报，密切监测天气，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严格落实631预警教应机制，将预警信息覆盖到重点学校、工矿企业、边远山区等。要强化巡查巡防，紧盯薄弱堤院、并险水库等高风险区，压实连点包片防汛抗灾责任，加大巡查巡防力度和频次，加紧排查重点区域渡汛隐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强化抗灾救灾，对防洪薄弱区、地灾隐患区等区域人员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迅速开展工程抢险、人员救援、群众安置和救灾救助等灾后救援工作。要强化值班值守，强化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切实把防汛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备齐应急通讯设施，畅通信息传递网络，确保防汛指令上下贯通，快速响应，迅速执行。省领导蒋迪飞、李建中出席。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预报，5月19号到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金河长湖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19号上午，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5月19号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19号8点到20号8点，湖南西南部地区仍有100到180毫米雨量的大暴雨。桑植是湖南本轮暴雨的中心落区之一，全县23个乡镇落实防汛工作要求，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县应急管理局及时组织应急设备和生活物资全部发放到村。目前桑植县已累计完成紧急避险59户160人。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福建坡村支部书记王维：
2: 他们有途径口，有在就是有个村部，有个自重点，在就是有芙蓉桥自镇一次安排的有那个生活的话是我们是统一有跟他们各的有物资。
3: 不见
4: 爸，
5: 啊，
4: 全部人到安静带来的，你放心啦、啊。我这一切都好啊。
5: 好。
4: 啊。你也多少
5: 钱？你说电，你说电通到网通的。
4: 电通到网通的。
5: 好的，我晓得，
4: 晓得。啊，生活过得几多好哎。
5: 好。
4: 好。
5: 那感谢政府啊，感谢政府欢迎到啊。
4: 嗯。
5: 好。
4: 好。
5: 啊，
4: 这
5: 我的放心，工作放心啊！
4: 啊，放心，放心。
5: 哎，好。
1: 19号，石门县湖平山镇大胜村二组，75岁的张忠孝老人正拿着手机与远在天津工作的儿子张德虎通话。信号恢复不久，这份打给远方儿子的报平安电话，成了这个雨后山村最温暖的声音。一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张爷爷家屋后是一处国土地质灾害监测点， 连日来的强降雨让山体饱含水分，随时有落石滚下的危险。这里一直是镇村干部的重点巡查区域。18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袭击了村子，冲断了道路，也导致全村断电、断水、通讯中断。灾情发生后，胡平山镇党委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镇党员干部全部下沉一线，徒步进入失联村组，逐户摸排受灾情况，抢修水毁道路，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通讯和电力在18号中午陆续恢复。村干部来到张忠孝家中，帮他拨通了儿子的视频电话。看到父亲安然无恙，张德虎在屏幕那头长舒了一口气。目前，胡平山镇正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广大干部群众不等不靠，自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修缮受损的农田水利设施，一台台挖掘机正抓紧抢通生命线，一袋袋物资正送往偏远村组。风雨过后，大山深处生产生活正在一步步回归正轨。
0: 园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静元报道，因连续的强降雨，18号晚上10点左右，怀化市园林县境内 S318 深武县北荣乡朱红溪村临河段路基发生垮塌，路面空板约30米，且存在二次垮塌风险。目前该路段已经实施交通封闭，并且紧急转移周边群众3户8人。怀化市园林县北荣乡朱红溪村党支部书记王健：
6: 雨水急，像我们山区，特别是地载电和斜坡单元，最容易发生滑坡或塌方安全事故。一旦突发安全事故，临时救援来不及，大雨天气救援也存在一定困难。只有提前把该区域的村民转移走，是最直接的办法。强降雨期间，我们也必须做好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守护好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园林县公路部门负责人表示，此次现场无人员伤亡，该路段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已经安排人员值守，预计恢复通行约1个月时间。当地公路部门提醒，该路段管制期间，广大司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除应急保障车辆外，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怀化台记者福群梅报道，怀化市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19号中午这里突发山体滑坡，现场山体坡面大面积松动垮塌，泥石堆积厚度大，覆盖面广，部分路面区域被土方掩埋，目前现场道路完全中断。当地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带着村民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拉起警戒围挡，划定危险区域进行交通保障，并对滑坡周边进行隐患排查。会同县铺子镇金山村党支部书记龙一华：
7: 塌方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村民这个报上来的这个消息信息以后，我们马上组织这个村两委的还有驻村队的还一起把那个在这个疏通这个道路。险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那个隐患处置预案，立刻封控危险区域，设立警戒带，疏散周边群众，确保人员零滞留，争取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
1: 灾情牵动人心，物资传递温暖。针对近期多地遭受的洪涝灾害，5月18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驰援湘西州张家界和常德等灾区，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发来的报道。
0: 19号上午10点左右，湘西州将中央下拨的救灾物资进行了发放。此次调拨的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以及家庭应急灯等，共计4000多件，可以满足数千名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需求。目前全州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各级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命安全。湘西州应急管理局救灾科工作人员李泽鹏：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物资发放、灾情排查、灾后重建等工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所。
1: 19号中午，首批中央调拨救灾物资顺利运抵吉首市双塘镇大兴村。 安置点内集中了30多户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群众。工作人员提前备好床铺。

0: 被褥、饮用水及食品，荤素搭配的午餐也准时送到了每位老人手中。热腾腾的饭菜暖胃更暖心，让转移群众吃得舒心、住得安心，在风雨中感受到满满温情。村民杨福顺：
1: 第二天老鼠呢，我们都安顿到这里的，就是生活伙食呢，就村里和政府啊，帮我们安排的十分好。
2: 舍本伦强降雨袭击，双塘镇党组织干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转移预案，组建党员干部敲门服务队，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三天来，30多名高龄老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当前大兴村已经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党员干部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灾情排查及安置点保障工作。随着首批救灾物资陆续送达，进一步补齐生活保障缺口，有效解决安置群众实际生活困难，全力守护困难群体平安度汛。吉首市双塘镇党委书记王东红：
3: 确保我们转移受灾的群众呢，吃得健康，住得舒心，出行顺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24年12月，省委第9巡视组向永顺县反馈巡视情况。针对巡视反馈问题，永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厉行厉改，全力推进整改落地见效。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请听永顺县与巡视整改推动产业提质，以科技服务助力产业振兴。湘西台记者潘波、梁杰宇，永顺台记者李波采写。
2: 针对巡视反馈，个别煤茶种植户存在过度喷洒农药、施用叶面肥，影响煤茶品质，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永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永顺县农业农村局，进行彻底排查整改，同时强化专家技术服务和上门指导，讲清违规施药的弊端，教育引导种植户科学种植。在永顺县高平乡高平村，煤茶种植户向官说，县里及时整治违规种植行为之后，产业健康有序，煤茶品质更优，收购价格也回升了。自家种了10多亩煤茶，每亩可以确保达到5000多元的稳定收益。村民向官：
5: 我们这块的茶叶的话都是没有打药，虽然产量稍微低一点的话，但是我们的品质我们提升上来了，然后就是说让我们老百姓包括消费者喝这个茶的话，对健康这块的话是非常有保证的。
0: 永顺县还加强煤茶全产业链的动态监管，注重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在永顺县大丰农业公司，中国永顺煤茶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禹立军正在这里实地指导。作为永顺煤茶特聘的首席科学家，禹教授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永顺，每到关键节点都会来上门服务和指导。他说，永顺煤茶发展到今天，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非常不容易。这样的致富产业需要大家用心守护。禹立军：
6: 产业非常的红火，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煤茶的鲜叶原料做到了真正的绿色、环保、可控。我们有了好的这个鲜叶原料，我们才能够加工出优异的煤茶品质，这是根本。所以永顺县农业农村局花了很大的功夫，从这个种植源头把控永顺煤茶的品质。
2: 除了在种植环节的技术指导，湖南农大刘仲华院士团队已经和永顺县达成战略合作，深度参与永顺煤茶的全产业链建设，运用现代科技来把控原料、指导生产、提升品质，助力永顺煤茶的品牌建设和产业振兴。三年来，永顺县邀请专家、组织技术人员到毛坝、润雅等主产乡镇开展政策宣传、煤茶技术指导及培训20多场次，培训采茶工4000多人，组织县内煤茶龙头企业参加茶博会、农博会、专场推介等产销对接会22场次。2025年，全县煤茶产量2421吨，销售额5.6亿元。永顺县农业特色产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军：
7: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标兵兼治，
1: 强化源头管。

0: 控，技术规范，品牌赋能，机制完善，前两条整改，整改工作起点了实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残抓不懈治安工作，将我们美沙品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 近日，福布斯中国正式发布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评选结果。湖南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榜。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2: 本次评选围绕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表现、成果应用与实际影响等六大维度，遴选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标杆意义的企业。西迪智驾专注商用车智能驾驶，其原矿山智慧矿山解决方案已经在矿区、危化园区等场景规模化落地。截止到今年2月，无人驾驶矿卡累计部署超1500台，运矿量突破1.4亿吨，以物理 AI 范式重构重载自动驾驶技术体系。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
3: 就在矿山中啊，无人驾驶的好处就是它首先自动的避障、自动的选择路径、自动的装、自动的卸，核心的就是解决了安全问题。同时我们的工作时长也比人工长，现在的矿卡的效率已经超过人工了，开工率不足的情况下呢，就是那无人驾驶呢特别好组织生产。
1: 智慧眼以自研的多模态大模型为核心，深耕肾慢病、中医、长期护理等领域，构建覆盖防、诊、治、康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覆盖医院、药店、诊所等基层医疗终端同时，也助力医保、卫健、人社等政务服务智能化升级。智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华：
4: 给基层的村医啊、乡镇卫生院对他们进行一个医疗的这个辅助诊断，来提升基层医疗的能力。然后对于用户呢，他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大模型作为它的这个辅助诊断的一个助手，来帮助它进行一个日常的这个健康的管理。
2: 此外，在同步揭晓的子评选中，智慧眼董事长邱建华获评人工智能影响力人物。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入选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企业。苏科智能的一体化协同智能安检系统可在200毫秒内识别违禁品，检出率超99%，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全国上百个关键交通枢纽。
1: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此次行动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五大领域，坚持全领域、全流程、全覆盖，不留死角盲区。
2: 近日，长沙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启动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深入行业一线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隐患，通过精准监管压实主体责任，全力筑牢市场安全防线，守护群众民生安全。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望城区广元无糖食外卖市集，检查组逐店的核验主体资质、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重点查看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致性，严防幽灵外卖、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问题反弹。长沙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唐晶晶：
5: 这个网络餐饮、校园食品、肉制品以及酒类食品等重点的这个领域，针对非法添加、掺杂食甲等严重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线索根源，从严从重处罚，切实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据了解，此次行动聚焦三品一特重点领域，长沙将持续紧盯网络订餐、校园食堂、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场所，加大抽检频次，重点覆盖旅游景区、客运索道、商圈车站、人员密集场所、电梯、观光车辆等品类。今年以来，长沙市已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1330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00多条，隐患整改率100%。长沙市市场监管局特种机电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段佑长：
6: 针对立体式停车库、机械式停车设备开展这个技术排查，聚焦电梯检验检测的质量，开展一个第四方的再监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0: 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展一个电梯维护保养质量的专项的监督抽查，这个是要覆盖所有的电梯维保单位，都是为了确保这些重点特种设备的安全。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根据文件，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1: 近日，工信部发布第二批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公示，拟重点培育111家中试平台，名单涵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共性需求6大重点领域，其中湖南共有8家企业和1所高校入选。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心向优。
0: 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了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儿。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1: 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持续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最近，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奠定基础。
1: 高铁儿童套餐来了，从18号开始，高铁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常态化供应。这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包含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蔬菜等，适配4至12岁儿童的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

0: 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两个事儿啊，第一，今天星期三10点来钟的时候，我们依然会进行视频直播，
2: 是
0: 啊，然后呢，就在这个视频号上面啊，微信里头就直播，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到群里，包括发进林佳琪的朋友圈，大家有空来看，因为呢，准备搞抽奖，
2: 是
0: 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迪奥甜心小姐香水啊、SK2 大红瓶、兰蔻粉水的小样啊，我们呢一共抽2轮，反正都给大家送嘛，随机看是哪个就是哪个，很简单，你来看直播，然后听口令，按照规则，哎，你就可以把这奖品拿走了。第二个事儿啊，明天我就不在了啊，明天我就那个
2: 就出差了啊，
0: 我就跟大家说啊，要不怎么说是南红产区矿区呢？没有直达的飞机
2: 哦，
0: 我得先到成都，再从成都转机。其实远，说实话啊，没有特别远，但是它就是不直达，
2: 是，
0: 就是整个过程耗时8个小时，因为中间还得在天府机场等，
2: 不容易嘞，姐。
0: 但是呢，我说实话啊，我不看一眼我不放心，你说我真得看那个是不是从这儿产的，产出来是不是真的没有裂，然后呢，后期制作啊，雕刻呀，是吧？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不住胶，这我才放心，我才敢跟大家推荐啊。上这个干嘛去呢？大凉山西昌大凉山自治州啊，就是给大家溯源南红珠宝南红玛瑙。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是之前我们在溯源沉香溯源翡翠的时候跟着金陵假期买过下过单，回来发现哎呀确实品质不错，很喜欢的啊，觉得还比较靠谱的，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
2: 是
0: 啊，添加我们的小助理，然后到时候拉你进群，就是我整个过程怎么溯源的，怎么体验的，然后怎么帮大家一对一挑你喜欢的南红制品的，然后群里面直接搞定啊。感兴趣想了解，或者是我就看看怎么个事儿啊，这个我不一定买，可喜欢的我可能也买的，那没关系，都可以进来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小助理，到时候他会拉群。
3: 这不巧了吗？
4: 不要搞了好吧，
0: 想问你几个问题
2: 啊，
0: 在你没来过南方或者是没到过湖南之前，你知道刀豆是什么吗？你知道凉薯是什么吗？你知道藕尖是什么吗？这三个笑已经很明显的说了，说明了问题，
2: 掩饰尴尬。
0: 谁能想到呢，嘴馋爱吃也能成为学习新知识的无尽动力。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因为有人想知道刀豆是什么，凉薯是什么，藕尖或者也叫藕带到底是什么，馋想吃，开始学习起知识了
2: 啊！
0: 哎，当代吃货网友们开始每天处于这是啥，这也能吃吗，这吃起来啥味儿啊，我试试的这种兴奋里。
2: 刀豆不少朋友都可能以前不知道，那最近你听歌 BGM 什么的应该都听过，我的刀豆。真的，我就怀疑这个音乐创作者应该是湖南人。
0: 湖南人啊，最喜欢吃的就是剁辣椒拌刀豆
2: 啊，他这个自己开个泡菜店啥的，门口夹一喇叭，天天24小时循环播放。我的刀豆。哎呀，承担这个科普任务的不是哪位网红知识大咖，而是各大生鲜买菜平台啊。咱们打开 APP 啊，本来只想买把青菜，结果就像闯进了水族馆，加上植物园的混合体呀。两眼一黑，感觉自己前面这20-30年的饭，那简直就是乱吃一通啊。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海灵菇是啥？
2: 海灵菇， 我记得我游戏里边好像有这个材料
0: 啊，你绝对是游戏里头的材料是吧？你得打个怪啥的才能出来的哈。
2: 我现实里边真不记得有海灵菇这个食材了，
0: 有
2: 一听名字我真的以为是游戏里
0: 有，
2: 然后
0: 能吃，或者是不是特别像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种在地里
2: 啊
0: 迷惑僵尸的那种，
2: 要不然就是
0: 当中的一个品种，
2: 还得是那个泳池那个关卡
0: 啊，
2: 海灵菇嘛，在种水里啊。
0: 哦，对对对，但是呢，这不是哪种蘑菇啊，也不是哪个什么游戏里头的那个什么道具，海灵菇其实就是鱿鱼族上的吸盘。
2: 啊，哎，我想起来了，
0: 是是，
2: 我想起来了，我来咱们955第一次去探店，去的那个店就是咱们对面就红衣小区那边，
0: 嗯，
2: 不是有那种私房菜吗？
0: 是不是有个凉拌海灵菇？
2: 对对对，老板就是老板是常德人，他们家特色是包那个菠子菜，然后当时就有这个海灵菇炒什么，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还问老板，我说海灵菇是什么？是什么蘑菇？好吃吗？
0: 其实你通俗理解就可以理解为鱿鱼腿上长的角。
2: 章鱼哥失去的一部分
0: 啊，口感脆脆的，弹弹的，风味还挺鲜的。
2: 但是啊，这是个开胃菜啊，各大买菜平台的海产品天团啊，随时都会让一波朋友腾空地震啊。海灵菇不是菇啊，沙虫也不是虫啊，还有那种嘴巴尖尖的海龙鱼，就像是一团晒干晒碎了的面条子。
0: 哎，你别说，那个东西嘎嘣脆，吃着还挺好吃。
2: 我都没见过那是啥玩意儿，
0: 就是很长一条，就是面条干了的时候它不是直的吗？但是这个海龙鱼它就是歪七扭八的。
2: 我想到了，是不是玻璃海苔啥的有那个玩意儿？
0: 有点像，反正就是脆脆，也是脆脆的，特别好下酒。就是，
2: 哎，我特好奇，这些玩意儿一开始谁研究出来？谁发现这些玩意儿能吃的？
0: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2: 是谁第一个想到把那个章鱼这个腿
0: 上
2: 那玩意儿那个小吸盘赶紧全拉下来，多残忍呐、啊！太残暴了。
0: 哎呀，反正那可能他就爱吃那一块，所以就干脆把它都弄下来，然后做成一盘菜呢。反正不管是谁发现的嘛，但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近些年因为无所不能买的网购和发达的物流，很多在其他的地方可能司空见惯。你说海灵菇。就是这种可能在很多沿海城市
2: 啊，
0: 见怪不怪了，是吧？
2: 那是。
0: 然后像我们这边刀豆啊，啊藕尖呐、啊，啊有莲蕦啊，经常吃。
2: 别地儿没有，反正。
0: 对，但是现在物流方便嘛，
2: 嗯，
0: 那也能让北方的朋友们吃尝尝鲜了。
2: 成都那边吃凉薯，我在北方确实没见过，
0: 是吧？
2: 嗯，
0: 哎呀，反正想问问大家，就现在哈，网购发达了以后。你都在各大平台上买过哪些以前没吃过的食材，最后还惊为天人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一起来说说看。
3: 北京时间早上7:15，
5: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6: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7: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6: 是呀，
8: 妈妈，看小燕子。
6: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8: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6: 对呀。
8: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6: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8: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9: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0: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0: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1: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来，佳琪，我再问你，
1: 啥呀？
0: 你现在你吃过藕煎了噻？
1: 啊，吃过了，
0: 吃过了，
1: 脆脆的。
0: 那你觉得藕煎是哪一个部位？就是藕，包括就是整个那个
1: 藕的脑袋尖儿。你只有这解释了，你这还能是哪儿？
0: 那你这说的也，
1: 藕的尾巴骨，
0: 那海灵骨菇，你不怎么不说海的灵菇呢？
1: 海灵菇这名字本身听着比较抽象啊，你都联想不到章鱼，你对吧？那藕尖儿，藕尖不会不是藕身的吗？
0: 是
1: 藕尖是是藕对吧？
0: 我这就是问你它是哪个部分嘛？
1: 藕尖，藕的一生啊是非常平淡但是且伟大的，他把自己身上的全部都奉献给了人类，然后自己化作藕粉、藕片、
0: 藕片、
1: 藕泥、
0: 藕汤、
1: 藕爸
0: 什么呀。藕煎就是藕的小时候，因为藕很好理解吧，因为藕它不就是这个莲花的根吗？
1: 啊，
0: 就是一它上面就是莲蓬，然后开有荷叶、莲叶，还有那个结莲子里面
1: 啊，
0: 然后呢再往底下，它那个根就扎在淤泥里，所以就可以把那个藕挖出来，然后可以做成各种藕制品。但是在那个藕还没有变成那么大一块一坨的时候，它的小时候就是那样细细嫩嫩的、脆脆的。
1: 这边是曹操，那边是曹操小时候。
0: 很好理解吧？哎呀，这现在反正是吃藕煎的好时候、啊、还有刀豆。我一开始跟我上大学的时候北方的同学介绍刀豆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我说它就是绿色的，然后瘪瘪的，然后就是那种弧形，像一把长的水果刀一样。他们就在那说，哎，这不是那个什么毛豆吗？这不是这个豆吗？那个豆吗？荷兰豆、扁豆？我说不是。
1: 其实刀豆我吃不太习惯它那口感，我就有点硬，有点厚。
0: 费牙。
1: 对，口感上我觉得一般，但是它的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刀豆就是做的那种泡菜嘛。
0: 对呀、
1: 应该就刀豆，你们是不是只做泡菜吃？
0: 一般不会。
1: 也没有拿炒菜啥吃吧、
0: 很少，哪怕炒菜也是已经进了泡菜坛子之后再拿来炒。
1: 我吃的那泡菜的刀豆那个味道其实挺像我们东北老家以前腌的那种豆饺子，
0: 嗯，
1: 味儿挺像的。我第一次吃我眼泪快出来了，
0: 但是口感可能不太一样。然后我第一次吃外地的新鲜东西也是上大学的时候北方的同学带过来给我吃的姑娘果。
1: 姑鸟，我们叫姑鸟。
0: 就是以前也不知道，他说我给你带点姑娘吃、我说什么姑娘？
1: 你打字的话打就是姑娘。
0: 对，但是后来一看，哎，这个金灿灿的小果子外面包着那个小枯叶、还挺好吃。
1: 你知道这玩意儿在很多那个大型商超里边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美国珍珠果。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很费解，
0: 我
1: 说什么玩意儿？我一看妈，姑鸟。
0: 我觉得还是叫姑娘比较好听。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感谢发达的物流啊，感谢四通八达的高速路感谢各大购物买菜平台。你只要你一打开它，你基本就完蛋了。每天两耳一睁，先扒了今天哎又上新了什么古怪玩意儿啊？白绿色的桑葚
1: 啊，
0: 哈、会让人觉得哎我手机是不是出问题了，显示不出颜色了，
1: 屏幕坏了吧？那个、
0: 还有那种像竹笋和马铃薯谈恋爱以后生出来的东西叫竹鼠，广东就一般喜欢拿来炖汤。还有巨大的豆荚，就一般去云南还是去哪儿、特别大哈、你见过吗？就是你就是去云南玩了之后，就是那个豆荚缠的可以盘在腰上带回来
1: 豆啊，
0: 因为包里放不下。
1: 好家伙，
0: 这些买菜平台的奇葩物种清单简直快成一部《山海经》了。吃货的求知欲可以撬动整个生物图谱，大家跟尝百草似的投喂自己，买个菜的功夫各种动植物知识丝滑的溜进大脑，上网学习不过瘾还要下单尝尝咸蛋。原本长相奇特无人打扰的动植物们纷纷被送上了餐桌，全赖求知欲和食欲爆棚的人类。
1: 这时候啊，张震岳的那句歌词就相当应景了啊，总有些惊奇的际遇啊，比方说当我遇见你。每天刷刷 APP 或者点进官方号主页， 啊，一本《物种奇遇大典》就朝我们砸过来了。宁夏盐池滩羊，啊，海南的文昌鸡，这算是精品肉类了。可在鸵鸟肉和鹿肉面前，他们还是忒常规了。当你担心自己是不是不该嘴馋的时候，看到页面上销量飙升四个大字，瞬间你就释然了。啊，有那么多人跟我一样馋，那我可就放心了。
0: 我不敢吃，肚子填饱显然不够，平台选品团队还想顺便填饱大家的好奇心，于是一大批原本长在戈壁上的菜来了，沙葱、西兰苔。我那天还吃了一个什么爆炒西兰苔，我说这不就西兰花吗？
1: 啊，
0: 但是它带着底下的那个
1: 苔。
0: 对，菜台子一样的那种，嫩一点，但上面顶着头上顶的还是西兰花，嗯，还有莲花菜啊，从籍籍无名到混出了头，芡实、纯菜、茨菇、皮蓟，这些只出现在江南水乡小说里的名字，如今稳稳当当的躺在了购物车里。哎，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起皮蓟，我就想起了菱角，我好久没有吃过菱角了。
1: 菱角我都没听过，那什么玩意儿？
0: 啊，你不知道吗？
1: 没听过。
0: 就好像哎，是有诗啊还是歌啊里头说那个采菱，
1: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不是菱角，就是尖尖的三角形的，
1: 啊，
0: 挺好吃的，
1: 啊，没见过。
0: 像不甜的口感很像荸荠，但是像不甜的荸荠。还有莲藕家族也被吃干抹净了，像刚刚说的鲜藕、藕带就是藕尖、鲜莲蓬、鲜莲子全部上桌。
1: 同时呢，我们还会刷到一些能吃的南瓜花、玉荷花啊、木棉花啊，吃什么花的雅趣全都体验上了啊，让人忍不住感慨啊，这跟当皇帝有什么区别啊？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0: 这话不适合你说，你还说多少？
1: 还有多少惊喜
0: 是
1: 皇上不知道呢？那饭店服务员给我端菜，端上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我说，嗯，算你有这份孝心，我们皇上说了，重重有赏，
0: 嗯，挺好。
1: 信息库啊，就这样被轮番轰炸了啊！吃货们的求知欲焕发了第二春，边下单边看商品详情，小时候缺席的生物知识全给补回来了呀！
0: 我再给大家说个有趣的啊，有一种海菜花，它名字叫水性杨花，
1: 什么玩意儿？
0: 真的？
1: 海菜花是啥玩意儿？哎，真的？
0: 水性杨花你总知道是什么？
1: 水性杨我知道啊，对一些这个生活不太检点的人的这种贬义。
0: 它这个海菜花，反正你就理解为一种怎么说呢？湖泊里头的像藻还是什么的那种
1: 啊，还是湖泊里的，
0: 嗯，
1: 完才叫海菜花，
0: 叫海菜花，长得有点
1: 叫水菜花，
0: 嗯，反正长得有点像那个
1: 菜花，完才长得也
0: 不
1: 像菜花，
0: 听我说，长得像一点，就是吃的时候那种，到吃的时候有点像那种，薄一点、透一点的海带啊，还是海藻啊啥的，
1: 真闹挺
0: 啊，所以叫海菜花，一般都是凉拌着吃。你听我讲完，它名字听起来是不是不太正经，
1: 啊，
0: 叫水性杨花
1: 啊？
0: 但实际上人家清清白白，只能长在水质纯净的高原湖泊。
1: 哎呦呦呦，
0: 人娇气得很嘞。还有冰草你吃过没有？一般就是那种健身爱好者爱吃。
1: 不是，你这今天这节目上的好像我们东北只吃大白菜，你知道吗？
0: 拌沙拉的时候吃。
1: 我怎么都没听过呀，这啥玩意儿都。
0: 然后冰草上面它就比较有意思哈。就为什么叫冰草呢？就是感觉草上面它自带一些不化的一些小冰珠子
1: 啊，
0: 一颗一颗的。但其实这个小珠子是它自身分泌的天然植物盐囊，富含氨基酸和肌醇，
1: 啊，
0: 吃起来自带一股淡淡的咸味和爽脆感。啊，反正吃就是反正就好，
1: 也脆脆的
0: 啊。反正以前课堂上背好几遍都记不住的知识，现在看一眼商品详情，尝一口，哎，就全记住了。可见知识最好的载体不是课本，而是购物车和我们的舌头。
1: 说到底啊，买菜平台硬生生给自己活成了一所现

上夜宵，我们以为是去解决午饭，结果顺便解决了好奇心。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们原本在深山老林，在深海高原安静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啊，顶多来应付一下本地吃货，结果忽然被拉出来接受全国网友的检阅，而我们呢也是乐此

0: 感谢那个姚蛋蛋的提醒，确实有一首歌是唱这个彩铃角的，调我不一定唱得准啊，但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铃呀彩虹铃，好像是这么唱的啊。
1: 你那不是二人转吗？
0: 不是不是，哎呀，这是南方才有的一种植物果实，叫菱角，那怎么可能是二人转？
1: 他原来的地儿，他真是二人转，原来的地儿。我们俩划着船儿看风景啊，看风景。
0: 不是，那可能是我唱的跑调了。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歌它就是，是我的那个我的问题，一首老歌了，谁唱的来着？反正这歌名叫《彩虹铃》，比较老的一首歌了。哎，这真有，哎，真想买点菱角吃，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4: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4: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4: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5: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
0: 据票务平台统计，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45亿元了，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登上单日票房榜首。
1: 截止到昨天上午，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5.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1600万，豆瓣评分稳定在9.1分。影片发行人士表示，影片将延期到暑期档。
0: 618前，苹果官方旗舰店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降价以后迎来热销，开售仅3天，淘宝、天猫 iPhone 相关搜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7倍。受到手机储存价格持续攀升的影响，内存涨价潮至少延续到明年年底。继苹果之后，华为、小米接连宣布大幅调价，华为 Mate X6 优惠3000，小米15 Ultra 售价直降1500。
1: 最近啊，瑞幸咖啡正式上线了两款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并且属于饮料酒的范畴啊，正式布局微醺经济。记者了解到，这两款含酒精饮品是瑞幸对全国市场的一次测试，后续呢或许还会有进一步的计划。在业内看来，瑞幸布局微醺赛道是为了盘活闲置门店时段资源，提效增收。
0: 前几天，马斯克带小儿子访华，自己一身商务西装，但给小儿子呢套上了一件新中式青色刺绣蚕丝小马褂，手里还拎着一个虎头手工小挂包，一身装备传统中国风满满，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目光。很快呢，同款就被扒了出来，上衣是来自国产小众定制品牌谁裁出，据称采用100%的桑蚕丝制作，并且寓意很好，名字叫做吉林春宴。儿童款定价900万，挎包呢是广西手工品牌雅小七的，发售价338。流量开始起飞之后，这个挎包卖家立马加上了马斯克儿子同款的标签，现货已经被抢到售罄。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啊，刚刚在广告口的时候紧急的学了一下这个歌啊
1: 啊
0: 啊！现在但是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我们俩划着船，哎，你怎么唱这跟 Miska Muska 米老鼠唱歌一样？
2: 划着船儿、啊。

0: 呀的没有心，好像是这样的。
1: 是啊，
0: 谢公公。然后雷猴说了，东北也有菱角，长得跟那水牛角似的，怎么被你一说就不想吃了呢？
2: 在东北也属于稀罕玩意儿
0: 啊。然后姚奶奶说，流口水的嘞，藕尖刀豆都是这个季节极好吃的，还有菱角、嗯、确实这个时候好吃，就是菱角就皮儿有点难削、
2: 啊、
0: 然后容易戳到手，所以每次吃之前要先把它掰开、
2: 嗯
0: 嗯，来让我看看群里打卡的情况啊！一群 January、Nancy、胡琴、木木、肉夹馍、大宋神话、老何、汤汤说朦胧中打个卡，睡眼惺忪是吧？
2: 还
0: 没
2: 起床
0: 啊！子欣、甜米、莎莎、老公、开心丫丫、奇迹宝贝，木木说冰菜凉拌还蛮好吃的，本地平台经常有的卖。然后木木说，有次我跟北京的朋友提到凉薯，他也不知道是啥，见都没见过。
2: 北方真没有那玩意儿，就是现在物流方便了可能会有卖的，但是它不是传统的那种日常吃食啊。
0: 嗯。然后还有二群里一坨 Peter 雷杏儿 Pop 马奇朵娱乐王涵折翅的飞人爱吃 biang biang 面啊，说昨天晚上去看了阿妈的给阿妈的情书，真的拍得太好了，太感人了。白天听我们说了，然后就去看了是吧？周不帅，黑了个羞。姚蛋蛋说，今天又是阴雨绵绵，准备要去二刷给阿妈的情书了。然后王一说，今天先要到公司，然后再去参加同事的婚礼，还有喜糖吃。
2: 嗯。
0: 啊，然后还有佑佑，拂晓的稻草人。唐磊说要到江西去喝喜酒，哇、
2: 哎、
0: 你们我都去衡阳喝喜酒，去江西 喝喜酒，而我呢，而我要去四川西昌哇南红，
2: 听了有股命苦的感觉、
0: 嗯、没事儿，你们去呀是给人送份子钱，我去呀、
2: 嗯、
0: 是给大家伙挖宝、嗯、
2: 是给自己挣份子钱。
0: 怎么到时候谁结婚我就拿两颗南红底了呀？
2: 那你倒是一稿子下去，你往兜里边夸夸揣一点。
0: 我是觉得挺好的，多喜庆啊，红红火火的是吧？
2: 就是揣多了，你那个裤子口袋鼓鼓囊囊的，然后那老板就像那个矿主一样，哎，你兜里什么玩意儿？掏来看看。
0: 啊，我没有，没有，哥。然后还有城市猎人秋脑袋说打卡株洲下雨了，爱吃瓜的小神仙罗罗波波锦鲤。然后我再看看卓卓说水性杨花好吃，泸沽湖那边有。姚蛋蛋说云南很多饭店都有水性杨花吃，还挺鲜嫩的，他说他去丽江的时候还吃过一回、
2: 嗯、
0: 爱吃别忙面说韭菜干锅海灵菇非常好吃。然后啊还有吃土的
2: 啊，啥
0: 炒土，
2: 我天
0: 啊。秋脑袋呢也补充了一下，然后姚蛋呢也补充了一下，叫山西非遗美食叫炒土旗，旗就是那个沙琪玛的旗。
2: 我想到了一位故人
0: 啊，
2: 晋绥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说得好，
0: 哎呀，
2: 山西菜不入流，不要再给我们找证据了，
0: 走开，山西怎么了？小心高原去找冲过来找你。
2: 不是，真的是网友们之前玩梗嘛，说楚云飞说山西菜不入流，山西朋友就表示说我不服，给你们看我们山西有多好吃，我们这个烤姥姥那什么这个那叭叭一顿着，网友们看完好了好了，你不要再找证据了。确实
0: 不
2: 入流，
0: 不要佐证这个想法了。秋脑袋说就是这个炒土旗，平常吃索然无味，但是锁了门之后饿了没东西吃的时候，这个就特别香。再看看啊，四群里风 however 可口可乐张树幸福人生方维估计白爱小凡的小亮小张刘健多点倚窗听雨沐晨美羊羊菜球孜孜然牛肉月亮爸爸微微的李慢跑早起的鸟儿上哪儿吃 Julia mermaid 的冬日焰火自由人真陀 Roy 潇潇暮雨小央，小央说今天他的宝贝儿子乐乐小朋友4岁生日、
2: 嗯、
0: 准备走3 2 1祝你生日

0: 油多少有点猎奇了，但确实北方人没见过那玩意儿，太少太少了。
1: 花间小田说，我关注某买菜平台，最近上了鳄鱼肉了，都问了家里人一圈，没人敢吃，我就放下了自己蠢蠢欲动的爪子。
0: 那玩意儿应该难不太，
1: 不知道，搞不清。
0: 我看有博主做过，剁椒鱼头，鳄鱼头，
1: 哎，算了，哎，差不多行了啊，然后鸡蛋队长说，海菜煮芋头，金雀花煎鸡蛋都非常美味。长柳说，很喜欢吃鱿鱼吸盘，所以每次吃鱿鱼都在吃须须，都就是为了吃那个脆脆的吸盘。
0: 我一直觉得你点菜的时候你可以叫它海灵菇
1: 啊，是啊，
0: 但你千万你不能直接叫，你说我要给我来盘那个炒鱿鱼吸盘，我也没食欲了。
1: 然后他说，直到他发现网上有不带须须的纯吸盘卖，也就是海灵菇，觉得哇太幸福了。然后小火慢炖的粥，哎，他这名字取得好可爱，他是那个维吉粥嘛，
0: 啊，
1: 所以他叫小火慢炖的粥。
0: 哪个小火？
1: 那是煮粥的那个粥吗？
0: 咱俩关注点不太一样。
1: 他说冰草、紫背天葵、马齿苋，我第一次吃都是在网上被其他博主种的草再去下单买来吃的。
0: 马齿苋是
1: moss 哈啊，就是
0: 咱长沙这边吃的吧？
1: 对对对，那个紫紫的叶子，小小的，然后酸酸不拉几的味道，
0: 有点记不清了。
1: 凉拌吃。
0: 我那时候在大连上学，然后大连有一个，因为大连海滨城市嘛，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叫海马草。我之前是没听过没见过的，就你看同样在辽宁啊，我没听过。
1: 嗯，
0: 然后他们当地呢拿海马草吧，海马苋呢，海马苋好像是拿那玩意儿包包子。海马苋，不知道现在网上能不能买着啊，还说还挺好吃。我那当时的那个大连的女朋友给我这拿过一回家里边包的，还挺好吃。因为她长什么样我都快不记得了，但那包子味儿不记得。
1: 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还
0: 行。
1: 你到底是不是马齿苋呢？你也搞不清。
0: 不是，它叫海马苋，好像是。
1: 那差别可就大了。
0: 那海里边的，
1: 一个荤的，一个素的。
0: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算凉快，只是这周开始上班以后都算比较凉快，但是呢周末确实是热，然后后面也据说下周要到30度了。那么就想问问大家哈，请问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说，长沙还没有进入夏天，这是真的吗？
1: 这题其实咱们之前讲过类似的，你说这题你要答不上来的话，你之前呢你课就算白听了，朋友们。
0: 嗯哼
1: 啊，我弃选。
0: 你弃选啊？
1: 我交白卷。
0: 一点都不犹豫吗？
1: 我这块我这哎就我答了是不是太明显了？你说答对吧，对吧？好像直接就开题了。答错吧，太演了。
0: 行，
1: 不符合我这个真实的人
0: 数。大家自己判断，自己判断吧啊！就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说，长沙还没有进入夏天，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你就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是没问题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一会儿10点的时候我们会直播啊，然后呢就给大家抽奖。想进群非常简单啊，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趣湾，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我们就邀你进群，然后到时候开直播啊，链接一往群里发呀，啊，或者是我往朋友圈一发呀，你就都能看得到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有名，一开始它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西昌
0: 我听得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1: 对，你这辈子你够呛上太空。
0: 播的多，播了好多回，但是我就没去过。
1: 人也没邀请你。
0: 哎，对了，
1: 那玩意儿邀请你，咱俩就不用从这儿待着了。
0: 这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好好体验感受一下。
1: 啊，有人说那边你出门，你可能看见路边土拨鼠在那打架啥的。
0: 我看看是真假啊！
1: 你过去劝劝架，
0: 体验体验啊！他在那啊，我也啊，是吗？明天我就出发了啊，去四川西昌凉山啊，专门溯源这个南红玛瑙。之前说云南保山的玛瑙好，但是呢，是从很多年前九到明清时期就已经在开采保山的这个南红玛瑙的这个矿石，但是呢，因为开了这么久了啊，很多是吧，好料啊，大料啊，不带裂的呀，确实慢慢也少了，所以从。2003年还是2009年开始，四川凉山的南红这矿区哎被发现了以后，哇，那里头料又好啊，又没有裂呀，就开始哎火起来了。所以后面来讲，凉山它的地位在产南红玛瑙的啊这方面啊，那就跟宝山的有的一拼了。所以咱这回就去到四川凉山，专门为大家溯源南红，什么景红啊、柿子红啊、牛膝红啊、樱桃红啊、飘红啊，
1: 哎呀我天，
0: 哎呦，都给大家，我一一给大家看一看。当然有高货，那特别好看，那红的带那火焰纹的，那是真好看呢、啊。
1: 哎，
0: 红的就特别喜庆，特别精神，特别让人觉得有力量。那玩意儿肯定不便宜，哎，上万、几万、十几万都有可能。那你说贵的咱不买，咱看看瞅瞅也好。那你说我要性价比高的，我的预算就是800-900块钱，或者是1000-2000块钱，
1: 哎，
0: 我就想买一串。啊，这红红火火的，带着也喜庆，没问题，都有，性价比高的也有。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就是没法用价格去衡量，你喜欢它，你中意它，那它就是无价的，是吧？千金难买心头好嘛。关键是这回呢，我们还有1块钱膨胀100倍的这个膨胀金，直接进群就可以解锁10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而且什么呢，除了金陵给你一对一挑选，我能保证你挑到你喜欢的为止，二一个有南红协会会长全程坐镇把关，还有啊，一物一证，承诺假一赔十，还支持全国正规机构复检，更有48小时的品鉴期，2天之内你要不喜欢直接毫无理由给你退。之前跟我们这儿买了沉香，买了那个翡翠的，都说好，是真的都说好。所以大家感兴趣，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回复“南红”，添加小助理啊。首先呢，能抵100块钱；二一个进群里，我给你挑啊。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

0: 其实我说实话哈，我还挺感谢这样的工作出差的机会的。
1: 怎么讲？
0: 就是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你说我能上这些地方去吗？
1: 那够呛。
0: 上茂名，我说。